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黄金周文旅市场火热出圈，高腰肉桂咖啡产业园大火乡村假日经济，我区开展蚊虫防控宣传，守护居民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点关注。
1: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80,000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传、特色产业与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品库，高腰造优西江画廊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猫爪谷、金钟山、泥茶八卦古村等景区推出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需求。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6: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各个景区、乡村文旅点游客络绎不绝，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特别旺。我们紧扣1,000,000,000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把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来，各个点位串珠成链。我们还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游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1: 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古风游园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假期客流量持续走高，10月2号、3号迎来出游高峰，单日的接待量接近20,000人次。佛山游客刘女士：
7: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靓，跟着又趁着这个假期跟家人一起过来玩的，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

0: 清新啦，嗰啲配套咧都比较完善嘅，所以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1: 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文旅新业态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金道铁岗美学工坊上演屋顶香云纱飞围走秀，让传统飞围融合现代审美。金利洋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游客陶女士
0: 专程过嚟，好丰富，佢都系对小朋友各项能力都有大大提升嘅，可以绿化咁啊，都唔错啊，同埋环境啊啲对亲子活动都几有几好嘅。
1: 铁岗屋顶咖啡运营负责人邱芳菲：
2: 节假日的话，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也是从开门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就是店铺也是一直满座的情况。看数据来说，是高峰期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
1: 在高腰区小商镇，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南药咖啡光景休闲体验，受到游客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人流，亦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小商镇某餐饮店负责人张先生：
3: 我在这里开档6、7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游客过来玩的，这个国庆带来了我们小商的人民好好，真的好好，非常火爆，非常火爆啫！
4: 即系相对嚟讲，比之前都会增加都有1/3嘅人啦，
3: 流量都多咗好多。基本上咧都系好多人都过嚟食一饭，然后再玩或者玩完之后过嚟食饭啦。
1: 漫游、深游、夜游成为本次黄金周出行主流。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墨光影秀轮番上演，好好咖啡驿站座无虚席，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夜经济。主题市集摊主夏先生：
5: 我哋呢个系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嘅公仔、所有嘅物件咧，我哋自己手工做嘅。依家小朋友都比较中意我呢个卡通嘅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住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1: 佛山游客刘女士：
6: 是因为这里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们都是听闻这里有这个彩虹桥而知过来的，这风很舒服，这河都很漂亮，然后这灯都很漂亮，然后带小朋友出来走走啦，玩3-4日。
1: 旺盛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全链条消费。据区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我区重点监测的商超百货商品零售和餐饮企业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3%和5%以上，消费活力加快释放。非凡云居酒店负责人凌先生：
7: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连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乡增长了50%，这个日租率。然后我们到6号都是满房，从1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6号，我们是过第一个黄金周的。所以呢，就说在日文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团体还是比较多的嘛，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婚呐、人家来团体来旅游的。黄金周呢有一个高邮这个地方啊，还是也蛮多人来旅游的。
1: 黄金周文旅市场的火爆出圈，是高腰串点成链发展全域旅游的生动实践。依托西江画廊建设，高腰持续把生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西江画廊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持久动能。
8: 主题关注。
1: 作为肇庆8000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高腰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依托闲置旧厂房改造升级打造，在国庆假期正式迎来客流大考。开业以来，产业园连同高桂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持续走高，特色南药咖啡光景休闲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去打卡，新产业新业态有效激活片区消费，带动周边商铺增收，为乡村美学经济写下生动注脚。 酒醬園區由舊廠房

0: 很多游客逛完园区就会到古村江边游玩，直接带动整个片区的人流和消费。
1: 人流旺，生意火，产业园通过旧厂房盘活利用，在不断增大量建设用地前提下，落地特色产业。产业园的落地让周边商铺迎来新客源，不少河鲜餐馆、农家小店借着这一波乡村旅游热潮，营业额明显上涨。商户张先生：
2: 自从整好多咖啡工厂之后，同埋个沙滩之后呢，我哋个生意流量都多咗好多，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三分之一嘅人啦。多数都系食啲农家鸡啊、鸭啊，同埋河鲜啦，都系呢啲多啦。佢都系试下我哋小商嘅特产多啦。
1: 记者现场，林欣红。
3: 旧工厂新地标，今个国庆假期，小乡镇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爆火出圈，放松的氛围，惬意的环境，吸粉满满。
1: 距离产业园冇几远嘅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同样系假期热门打卡点。古村依西江而建，江景沙滩、百年古树与咖啡业态相融，不少市民游客去到那里漫步古村，吹西江江风，在江边饮咖啡，享受城郊悠闲时光。沙滩区域更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大家上江景、逛古村，体验乡村美学场景。游客陈先生：
4: 环境几舒服啊，跟住最近天气又好，所以谂住过嚟呢边去行下坐下咁样嘅。好适合去放松下自己心情啊，咁样。
1: 游客陈女士：
5: 都几好，又有嗰啲五角啡厅喺度饮啡，嗰啲小朋友可以玩沙，几好，环境又靓。
1: 依托肉桂咖啡产业园、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滨公园等点位串联打造嘅小商肉桂咖啡特色镇，正持续释放产业效应。旧厂房改造模式为高腰盘活乡村闲置工业资产，发展工业加文旅加南药融合产业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下一步，高腰仲将活化六步骑楼街，发展南药咖啡、河鲜餐饮等业态，推动粤六小商片区整体提升，持续挖掘存量空间价值，把乡村美丽资源、闲置资产持续转化为可持续的美学经济，助力镇村高质量发展。
6: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期天气湿热，易惹蚊虫，为了有效进行防蚊工作，近日我区组织开展全民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当日高腰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力量在南岸街道梅红新村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对蚊媒滋生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检查，清理重点难点区域的垃圾杂物，同时志愿者入户走访，向居民群众宣传蚊媒防治和防蚊灭蚊有关科普知识。居民容女士：
7: 平时咧，居委咧都会经常过嚟呢度清理一下啲积水啊，咁跟住咧又发啲宣传单俾我哋，教我哋灭蚊嗰啲知识啊，叫我哋翻到屋企啦，要定期啊教一下啲积水啊，清理好，防止呢个饥恐很压抑，对我哋又帮助得好多咯，我哋啲居民咯咁样咯。
1: 志愿者陈建东：
8: 通过此次爱国卫生行动，有效清除了辖区的各类环境卫生黑点，确实改善了辖区人民环境。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常态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引导居民自觉爱护环境，抛弃不良的生活陋习，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维护、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持续筑牢健康宜居的环境防线。
1: 我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行动，持续推动环境卫生巡查、消杀防控和防蚊宣传工作，共建干净、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多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6: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9: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0: 哎，累死我了。
9: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0: 啊，好吧。
9: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 这有个座位。

0: 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4: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5: 天星是有，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4: 聚。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

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5: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6: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5: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7: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 di dao ba do pi do ba da da dip dip dip
8: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9: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0: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9: 外加1059，
10: 外加1059，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9: 请留低，
10: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10: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1: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0: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系关键。
0: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1: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0: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1: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0: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猕猴桃的4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食素。有研究表明，尿食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哎，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2: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1: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2: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1: 生活中的美好。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我哋要落去啊！
0: 上上啊！
1: 上上上，
2: 落落啊！
1: 落落落！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先落后上，
5: 文明出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一零。

0: 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1: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0: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系关键。
0: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1: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0: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1: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0: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黄金周文旅市场火热出圈，高腰肉桂咖啡产业园大火乡村假日经济。我区开展蚊虫防控宣传，守护居民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0: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8000万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传、特色产业与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品库，高腰造优西江画廊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猫爪谷、金钟山、泥茶八卦古村等景区推出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需求。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工

0: 人员冼宏宇。
1: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各个景区乡村文旅点游客络绎不绝，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特别旺。我们紧扣百千万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把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来，各个点位串珠成链。我们还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游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0: 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古风游园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假期客流量持续走高，10月2号、3号迎来出游高峰，单日的接待量接近20000人次。佛山游客刘女士：
2: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靓，跟着趁着这个假期跟家人一起过来玩的，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那些配套呢都比较完善的，所以整体下来这个体验呢都是非常之好的。
0: 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文旅新业态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金道铁岗美学工坊上演屋顶香云纱飞围走秀，让传统飞围融合现代审美。金利杨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游客陶女士：
3: 专程过来好丰富，我都是对小朋友的各项能力都有大大提升的，可以绿化嘛都不错啊，还有环境啊啲对亲子活动都挺有挺好的。
0: 铁岗屋顶咖啡运营负责人邱芳菲：
4: 节假日的话，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也是从开门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就是店铺也是一直满座的情况。看数据来说，是高峰期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
0: 在高腰区小商镇，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受到游客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人流，亦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小商镇某餐饮店负责人张先生：
5: 我在这里开档6、7年了，我从来都未见过这么多游客过来玩的，这个国庆带来了我们小商的人民好好，真的好好，非常火爆，非常火爆啫！
6: 即系相对嚟讲，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1/3嘅人啦，
5: 流量都多咗好多。基本上咧，都系好多人都过嚟食一饭，然后再玩，或者玩完之后过嚟食饭啦。
0: 漫游、深游、夜游成为本次黄金周出行主流。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墨光影秀轮番上演，好好咖啡驿站座无虚席，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夜经济。主题市集摊主夏先生：
7: 我哋呢个系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嘅公仔、所有嘅物件咧，我哋自己手工做嘅。依家小朋友都比较中意我呢个卡通嘅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0: 佛山游客刘女士：
2: 是因为这里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们都是听闻这里有这个彩虹桥而知过来的，这风很舒服，这河都很漂亮，然后这灯都很漂亮，然后带小朋友出来走走啦，玩3日、3、4日。
0: 旺盛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全链条消费。据区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我区重点监测的商超百货商品零售和餐饮企业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3%和5%以上，消费活力加快释放。非凡云居酒店负责人凌先生：
8: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联系，对不对？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50%，这个日均率。然后我们到6号都是满房，从1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

0: 啊，轮到六号，我们是过第一个房间走的，所以呢，就说，在粤人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团体还是比较多的嘛，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婚呐、啊，人家来团体来旅游的，房间走呢有一个高雅这个地方啊，还是也蛮多人来旅游的。
1: 黄金周文旅市场的火爆出圈，是高腰串点成链发展全域旅游的生动实践。依托西江画廊建设，高腰持续把生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西江画廊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持久动能。
2: 主题关注。
1: 作为肇庆8000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高腰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依托闲置旧厂房改造升级打造，在国庆假期正式迎来客流大考。开业以来，产业园连同高贵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持续走高，特色南药咖啡光景休闲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去打卡，新产业新业态有效激活片区消费，带动周边商铺增收，为乡村美学经济写下生动注脚。走进园区，由旧厂房改造而来的全国首个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香气四日，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对原有的厂房空间优化重塑，低成本盘活存量资产，打造集生产、体验、展销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不少游客在那里体验玉桂咖啡制作，选购南药文创产品。好好咖啡店员欧子谦：
3: 国庆这七天整体客流量超出我们预期，很多游客专门过来打卡肉桂咖啡。产业园开业之后，不再是单一的工厂，而是带动周边连片发展的枢纽。很多游客逛完园区就会到古村江边游玩，直接带动整个片区的人流和消费。
1: 人流旺，生意火。产业园通过旧厂房盘活利用，在不断增大量建设用地前提下，落地特色产业。产业园的落地让周边商铺迎来新客源，不少河鲜餐馆、农家小店借着这一波乡村旅游热潮，营业额明显上涨。商户张先生：
4: 自从整好多咖啡工厂之后，同埋个沙滩之后呢，我哋个生意流量都多咗好多，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三分之一嘅人啦。多数都系食啲农家鸡啊、鸭啊，同埋河鲜啦、啊，都系呢啲多啦。佢都系试下我哋小商嘅特产多啦。
1: 记者现场林恩雄：
5: 旧工厂新地标，今个国庆假期，小乡镇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爆火出圈，放松的氛围，惬意的环境，吸粉满满。
1: 距离产业园冇几远的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同样是假期热门打卡点。古村依西江而建，江景沙滩、百年古树与咖啡业态相融，不少市民游客去到那里漫步古村，吹西江江风，在江边饮咖啡，享受城郊悠闲时光。沙滩区域更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大家赏江景、逛古村，体验乡村美学场景。

0: 活乡村闲置工业资产发展工业加文旅加南粤融合产业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下一步，高腰仲将活化六部骑楼街，发展南粤咖啡、河鲜餐饮等业态，推动粤六小商片区整体提升，持续挖掘存量空间价值，把乡村美丽资源、闲置资产持续转化为可持续的美学经济，助力镇村高质量发展。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天气湿热，易惹蚊虫。为了有效进行防蚊工作，近日我区组织开展全民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当日高腰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力量在南岸街道梅红新村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对蚊媒滋生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检查，清理重点难点区域的垃圾杂物，同时志愿者入户走访，向居民群众宣传蚊媒防治和防蚊灭蚊有关科普知识。居民容女士：
2: 平时呢居委呢都会经常过来这里清理一下啲积水啊，咁跟住呢又发啲宣传单俾我哋，教我哋灭蚊嗰啲知识啊，叫我哋返到屋企啦，要定期啊教下啲积水啊，清理好防止呢个饥荒系压抑，对我哋又帮助得好多啦，我哋啲居民啦咁样啦。
0: 志愿者陈建东：
3: 通过此次爱国卫生行动，有效清除了辖区的各类环境卫生黑点，确实改善了辖区人民环境。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常态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引导居民自觉爱护环境，抛弃不良的生活陋习，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维护、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持续筑牢健康宜居的环境防线。
0: 我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行动，持续推动环境卫生巡查、消杀防控和防蚊宣传工作，共建干净、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多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5: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4: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6: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5: 喂喂喂，你搞咩呀？山林入面係唔可以用明火烧烤㗎，快啲熄咗啲火佢。
6: 啊，係喎、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係唔烧啦。
5: 冇错啦，人人都係护林员。
7: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8: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9: 一日24小时，有8天有客夜，
10: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9: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8: 请留低，
9: 因为
8: 这个是你的选择，
1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1: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0: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系关键。
0: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1: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0: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1: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0: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10.9，听极都唔够。
0: 锁定爱家1059，
2: 锁定爱家1059，
0: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事事有。

0: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日月神教的向问天搏到青城派的余沧海口哑哑，方正住持就怕他们哑哑下会动手，於是就出声话啦，好啦，定闲定日两位师太是被边个害死，我们找到令狐公子查问就会水落石出啦。不过你们三个来到少林寺，一出手就杀了7正派中人，那是为什么呢？任我行就话啦，哼，老夫在江湖上独来独往，从来没有人敢对老夫无礼的，这7人对老夫大声呼喝，叫我们不要匿埋，是不是抵死有余啊？阿弥陀佛，原来7人不过是呼喝几声，任先生就落这样的毒手，是不是太过分了？方正大师说我过分，好了好了，那就算过分了。你没有留难我的女儿，本来我要讲声多谢的，那这一次我不跟你争，不过又不讲多谢了，大家没有拖没有欠。任先生话算就算，咁死咗个7人又点了断呢？点了断啊，我日月神教大把人，你哋有本事嘅咪杀返7嚟顶数囉。阿弥陀佛，立乱杀人加重罪业，左施主，被害嗰7人当中有2系贵派门下，你话点好呢？左冷禅都仲未出声，任我行就抢住讲啦，哈，人系我杀嘅，你去问第二个唔嚟问我，听意思你哋想恃住人多杀我哋

三个嚟填命咯，系咪啊？岂敢？只不过任先生复出，江湖上从此多事，只怕第日无数人命伤喺任先生手下。老衲有心留低三位喺本寺住下，念经礼拜，等江湖上得以太平。三位意下如何呢？妙妙，你个主意几好。另外喺本寺后山住嗰阵，本寺上下对佢礼仪周周，武缺供奉。老衲之所以留低另外，唔系话为本派已死嘅弟子报仇。唉，冤冤相报，并唔系佛门弟子所为。嗰几名弟子死喺令外手下，都系前世嘅业报。只不过令外杀业太重，喐下手就伤人。能够喺本寺修心养性，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咁啫。哈哈哈。咁讲即係话方正大师係一番好意喇噃。冇错。不过呢件事竟然引到江湖上大起风波。呢啲就係老衲想唔到嘅。再讲令外当日孭住令狐笑盒嚟少林寺求救。话明只要老衲肯救令狐冲性命，佢甘愿为所杀本寺弟子填命。老衲话填命就不必，不过你要留喺少室山上，未得老衲许可，唔准擅自离山嘅。佢即刻应承咗。任小姐啊，呢件事系咪咁啊？盈盈听闻就细细声话啦，系咁。令狐冲喺牌匾后边一路听住。咁当日盈盈孭自己上山求救嘅事，佢虽然已经听讲过，但係家阵从方正住持把口讲出嚟，而盈盈又认有咁嘅事，咁比听第啲人讲又唔同喇喎，不由得眼都湿晒。点知就听见余沧海阴阴笑咁话啦，任小姐係几有情意，不过最衰令狐冲品行差呢，当年喺衡阳城嫖娼，贫道亲眼所见，真系辜负咗任大小姐一番情意诶。向问天就即刻笑笑口咁问佢啦：余观主真系喺妓仔亲眼见到，咁有冇睇错人啊？梗系冇诶。余观主啊，原来你成日入妓寨噶，嘿，咁同我啱倾咯。喂，你喺妓寨度包起边位小姐啊？佢标唔标青嘅啫？我呸，放屁，放屁！好臭啊，好臭啊！余沧海俾向问天玩到一动都冇，方正住持亦唔想我哋两个纠缠喎。直接了当咁啊，对任我行讲咧，任先生，你哋三个就喺少室山上隐居，大家化敌为友。只要你哋三个唔落少室山一步，老衲担保冇人敢惹你哋，从此落享清净，岂唔系皆大欢喜咩？令狐冲听见个心就谂啦。这个佛门高僧真是不懂世务，迂腐得咁犀利嘅，呢三个嘢杀人唔眨眼，你想讲到佢哋自愿俾囚禁喺少室山上，嘿，咁直情系阿崩吹箫嘥气啦。咦？但系听见任我行。

0: 反而最佩服佢添啊？点解呢？只听见任我行就解释啦噃，老夫武功又高，心思又机敏无比，认为天下无敌手啦。点知被东方不败散咗权夺咗位，仲争啲葬身喺西湖底，永世不得翻身。东方不败的确厉害，老夫唔敢唔佩服啊！方正住持听住就猛咁岌头，任我行就继续讲：我所佩服嘅第三个，乃系当今华山嘅绝顶高手。令狐冲听见就好意外啦，先头佢讲嘢对岳不群仲单单打打嘅。哦，原来内心仲系佩服嘅，咁啊听见岳夫人讲嘞噃，
1: 任先生，你唔使讲反话，咁样嚟语人。
0: 任我行就讲啦，岳夫人，你以为我讲你丈夫咩？几时轮得到佢啊？我所佩服嘅是剑术神通的风清扬风先生，他剑术比我高明得多，我衷心佩服，一啲都冇讲假话。方正就问岳不群啦：，
2: 岳先生啊，唔通风清扬老先生仲喺人世？
0: 岳不群就话啦：，风师叔几十年前就归隐咗。同本门冇通过消息，佢老人家如果仲喺人世，咁真系本门嘅一大幸事咯。任我行就插嘴话咧，风老先生系剑宗，你岳不群系气宗，华山派剑气二宗势不两立，佢老人家仲喺人世。对你何幸之有啊？哼哼哼哼，岳不群俾佢打横炸咗几句，嘿，索性唔出声添啦。令狐冲早就估到风清扬系本派剑宗嘅人物，家阵听任我行一讲，啊，师傅又唔否认，咁呢件事就板上钉钉，实古实作噶咯噃。只听见任我行就继续对岳不群讲咧：，你定啲嚟，岳先生，风老先生系世外高人，佢唔会稀罕咩华山派掌门嚟抢你个宝座嘅。岳不群就话啦：，在下才德平庸，如果得风师叔亲临教诲，实在系天大嘅喜事。任先生，你得唔得指点一条明路，等在下去拜见风师叔，咁华山门下尽感大德。咦，佢又讲得十分诚恳噃，但系任我行就唔知点解啦，硬系对佢有成见嘅。只见佢话：，哈哈，第一，我唔知风先生喺边处；，第二，就算知道都唔会话俾你知，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真小人容易对付，伪君子令人头赤啊！咁讲，岳不群就费事理佢啦。任我行就侧歪身对武当掌门冲虚道长讲咧：嗱，我第四个佩服嘅就系你啦，你武当太极剑有独到之处。你本人又洁身自爱，唔理江湖中嘅闲事，可惜你唔识教徒弟，武当门下冇咩杰出人才。等你老道士一归西，武当太极剑法就要失传，兼且你太极剑法虽然高，又未必胜得过我噃。故此，我只系佩服你一本。算是半个。冲虚道长一听就笑着讲咧：，
3: 哎呀，能够得到任先生配。

0: 福一般，贫道甚感荣幸咯。多谢多谢，任我行讲声，唔使客气。跟住就礼转头向左冷禅讲啦。左大掌门，你唔使面笑心唔笑，就算你唔属于我佩服嘅人，不过我唔佩服嘅三个半高人之中，阁下首居其位。左冷禅就话啦，咁我真系受宠若惊啦噃。任我行话，你武功了得，功于心计，好啱我口味。你想合拼五岳剑派，要同少林武当鼎足而三，财大志高，好嘢！知你鬼鬼祟祟，安排咗种种阴谋诡计，唔算英雄豪杰行为，令人好唔佩服啊！左冷禅就话啦：我所唔佩服嘅当世三个半高人之中，李任老兄都算系半个咋，执人口水尾，冇啲创建，所以你就唔令人佩服啦。你嵩山武功虽然学得好精，不过冚唪唥都系前人所传，兼且你成日挂住度计，我睇咁多年来你都唔会创出咩新招噶啦。任老兄喺度车天车地，系咪想拖延时间，亦话想等救兵嚟啊？左大掌门咁讲，即系想人多虾人少，围攻我哋三个系咪？李老兄嚟到少林，撑开良线，又想全身而退，咁当我哋呢啲人系咩人啊？你讲我哋人多虾人少又好，唔讲武林规矩又好，你杀咗我嵩山派弟子，我左冷禅就要领教阁下高招啦。任我行就忽然间问方正住持啦：大师，请问呢度系少林寺定系嵩山派总堂呢？方正就话：任施主明知故问啦，呢度当然系少林寺啦嘛。好，咁呢度嘅事务系少林住持作主，定系嵩山派掌门作主？嗱，各位，两大派嘅人讲嘢咧，火药味啊越嚟越浓啦。咁再讲落去就会发生咩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三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恃住正派的人多，想开硬功逼任我行地屈服啊。只见任我行就问少林寺主持方整，话呢度系少林寺，喺呢处发生咗事啦，系少林住持作主，定系嵩山派掌门作主咁话？方

0: 正就讲啦，哦，咁当然系老衲作主啦。不过众位朋友如果有咩高见，老衲一样听从，任我行就讲啦。哈哈，果然高见，你哋明知单打独斗输紧嘅，系都要艺多嬲死仗系嘛？左冷禅，你今日拦得住我任我行，唔使你喐手，我就喺你面前横剑自杀。左冷禅就阴阴湿湿咁话咧：，我哋十个人或者拦你唔住，不过要杀你千金都唔算好难啫。哈哈，啱听。左大掌门有个仔，听讲是烂泥扶唔上壁嘅，要杀佢易过食生菜。我君子有个女，余冠主好似有几个外妻，仲有三个仔，天门道长冇仔冇女，外徒有几个，莫大先生老豆老母仲健在，昆仑派镇山寺有个一脉单传嘅孙仔，仲有呢位乞衣帮嘅鞋大帮主。向左氏，鞋帮主世上有咩最爱锡嘅人啊？哇！喺令狐冲呢喺横扁后边个心谂，咁犀利嘅任我行，唔使方正大师引荐，已经知道晒对方十个头面人物嘅样子相貌，连佢哋嘅身世眷属都查得一清二楚。呢阵时，听见向问天就答任我行话啦，教主，听讲乞衣帮中嘅青年侍者、白年侍者虽然唔系姓鞋，知道系鞋帮主嘅私生仔嚟啊。任我行就话啦：你冇搞错啊嘛，我哋千祈咪杀错人啊，唔会错嘅，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哦。咁就算杀错都冇计啦，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杀多几个就系啦。教主高见，咦呀！任我行一提到各人嘅眷属，左冷禅鞋帮主地啊，个个冇话唔惊啊，知道呢个嘢讲到做到，自己呢十个人系捉佢唔到嘅。咁如果杀咗佢个女，佢就实用毒辣嘅手段嚟报复。自己至亲至爱嘅人都怕好难走得出佢手指罅咯，谂起就边个唔心寒呢？一时间偏殿里头就鸦雀无声，人人面色都变晒。隔咗排，仲系由方正住持开声先啦。阿弥陀佛，冤冤相报何时了呢？任施主。不如咁啦，我哋决定唔伤你任大小姐，不过要三位喺少室山住十年。咁方正代表名门正派呢边让咗步咯噃，本嚟系要运佢哋一世噶，而家就改咗运佢哋十年算啦。点知任我行就讲啦，唔制，我杀心已动。忍唔住就要将左大掌门个仔、余冠主几个外妻同埋佢啲仔一齐杀，岳先生个女更加唔俾佢留喺世上。咩话？令狐冲啊大惊失色啦，唔知道呢个喜怒无常嘅大魔头系危言耸听，亦或真系要大开杀戒喎？呢阵时，武当掌门冲虚道长就讲咧：，
1: 啊，任先生啊，我哋不如嚟赌输赢，你话点啊？
0: 哈哈，我呢世人冇赌运嘅，杀人就零舍有运，特别系杀高手嗰啲老豆老母、仔仔女女、大拉二拉，最好运，奉旨冇走鸡。
1: 哇！嗰啲人，佢哋唔识武功，杀咗 咁你都唔算一。

0: 英雄嘅、哦，唔算英雄，好闲咋？只会令到我嘅对头人一世伤心难过，咁我就乜嘢都冇咁欢喜。
1: 哎呀，咁你自己冇咗个女，又有咩咁欢喜呢？
0: 系
1: 冇咗个女，就连女婿都冇埋，事关你女婿就去做人哋个女婿啦嘛。咁你话有咩咁欢喜至得噶？
0: 冇计啦，冇计啦！我唯有冚唪唥杀晒佢哋，鬼叫个女婿对我个女唔住咩？
1: 哎，呢个任我行啊，越讲啊越牢嘈啦，真系即刻想杀人咁唞。冲虚道长就话啦噃，
2: 唉，咁啦咁啦，我哋唔人多打你人少，你又唔好立乱杀人吓。哎呀，大家公公平平，以武功决胜负。嗱，你哋三个同我哋之中嘅三个比斗三场，三场两胜。
1: 方正和尚就即刻讲啦，
3: 系咯系咯，冲虚道兄高见高见啊！我哋点到为止，唔伤人命。
0: 哦，咁即系话，我哋三个人输咗，就要留喺少室山住十年，唔准落山，系咪？
1: 冲虚道长就话啦，
2: 哎，冇错冇错。如果你三位胜咗两场，我哋一样服输，任你落山。嗰七个弟子咪当佢哋白死咯。
0: 嗯，啊，我对你呢个牛鼻道士有一半佩服，所以觉得你讲嘅说话有一半啱。咁你哋嗰方由边三个出场，俾唔俾得我揀啊？
1: 左冷禅咪即刻讲啦，
4: 方正大师系主，佢实要落场。我啲功夫抌咗十年场冇练，虽然生疏啫，都想落场试下。至于第三场嘛，咁呢场输到系冲虚道长谂出嚟嘅，佢点都唔会袖手旁观。出个难题俾人哋孭镬啩，始终都要露两手太极剑法至得嘅。
1: 唉，左冷禅呢个人真系好正。咁佢哋呢边十个人之中，虽然个个都系一派之长，但系毕竟仲系以方正、冲虚同佢三个人嘅武功最高啊。佢一口气举出呢三个人嚟，可以讲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嗱，盈盈不过十八九岁，武功几高都好，经验仲是有限啊。无论同边个掌门斗，注定是要输嘅。岳不群第一班呢，梗系举手举脚话好啦。方正、冲虚、左冷禅是正教中嘅顶尖高手，是但一个嘅武功都唔会差得过任我行，比向问天仲可以胜出几程添。三战两胜，赢面就占紧七八成，甚至乎三战三胜都系五五波咋。不过各人所担心嘅就系惊捉唔住任我行，俾佢跌咗落山，以阴险毒辣嘅手段残害各人嘅家人弟子啫。只要是正大光明咁决战，咁就冇有使惊咯。但系任我行亦唔系笨人嚟嘅，只见佢就话啦：
0: 三场两胜，太湿碎啦！我哋俾一场算啦。嗱，你哋选一个人出嚟，我哋又选一个，就斗一场，咁几快脆呢？
1: 左冷禅咪即刻抢住讲啦：
4: 任兄，你一味拖延时间，今日系咪唔敢比先？
0: 任我行就话啦：好，姓左嘅，我哋比就比。
4: 嗱，男人大丈夫，牙齿当金使， 三场两胜。

0: 你哋三个之中，如果输咗两个，咁你哋就要喺少失山住十年。
1: 好，三场两胜，我哋输咗两场，就留喺少失山住十年。
2: 咦？正派嘅人听见任我行俾左冷禅激得两激，居然应承咗。嘿，个个都揞住半边嘴笑。
1: 只听见任我行又话啦：我要同你姓左嘅打一场，向左氏就斗鱼蚁仔，我个女同翻女嘅斗就向灵女侠请教啦。
2: 左冷禅又即刻话啦：
0: 诶，唔得，我哋呢边嘅事由自己呢边嘅人定。少林武当两大掌门，再加埋在下三个落场，
1: 咩话？
0: 以你嘅声望、地位同武功，又点同得少林武当两大掌门相提并论啊？
3: 我唔敢同少林武当两大掌门相提并论，不过同你任老兄斗都勉强得嘅。
1: 方正大师，在下向你讨教少林神拳，得唔得？
2: 方正就话啦：
0: 阿弥陀佛，老衲功夫方疏好耐咯，唔系施主对手。不过老衲好想留低施主喺度住，唯有攞身老骨头嚟挨下施主嘅拳脚啦。
1: 诶，左冷禅见到任我行一个屈尾十就向方正和尚挑战，摆明系睇自己唔起啦。不过而家佢又唔着紧，反而开心。点解呢？因为佢本嚟最担心嘅就系任我行同佢斗，向问天就同冲虚斗，而盈盈呢就去斗方正。如果冲虚道长失手，佢自己又输咗俾任我行，咁啊焗住要放虎归山。
2: 好啦，而家咁样斗法安乐啦。当其时就有几个少林和尚入嚟，搬开死咗个七条尸体，空出间屋嚟俾佢哋做战场啦。任我行双袖一摆，抱拳为礼：
1: 方正大师，请。
2: 方正合十行礼：
0: 任施主，请发招先。
1: 在下使嘅系日月教正宗功夫，大师使嘅系少林派正宗武艺。我哋正宗对正宗，唔打唔得啦。
2: 余沧海就多多嘴嘴咁话啦：
3: 哎，你魔教系正宗咩？唔怕丑哎。
2: 任我行就话啦：
1: 方正大师，等我去杀咗鱼蚁仔，再嚟同你斗吓。
0: 唔好啦。
2: 方正知道任我行出手如电，话唔系眨下眼就杀咗余沧海。当其时就唔等咁多啦，轻飘飘就拍出一掌：
0: 任施主，请接掌。
2: 咁呢一掌招式好平常，但係出到半路忽然微微晃咗下，即时就一掌变两掌，两掌变四掌，四掌变八掌。任我行一见就脱口而出啦：
1: 哦，千手如来掌。
2: 佢知道只要再迟啲接，方正就八掌变十六掌，跟住就幻化为三十二掌，故此就即刻呼一掌拍出去先，攻埋方正右边身。方正左掌从右掌掌底穿出，照样微微晃下，又一变二，二变四，咁掌影飞舞。任我行哈声跳起，忽忽还翻两掌。令狐冲啊，匿喺屋横梁块牌匾后边，居高临下睇得好清楚啊！只见方正大师掌法变幻莫测，每一掌打出，到半路就已经变咗几个方位，掌法咁奇幻，生平啊直情未见过添。任我行嘅掌法就好质朴啊，出掌收掌似乎显得有啲生硬。 但系无论方正掌法点样离奇莫测，当任我行掌力送到嗰阵，佢实跟住变招嘅。睇嚟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旗鼓相当啦。令狐冲拳脚功夫造诣又好浅，所以独孤九剑里头嗰招破掌式呢就学得唔好。咁既然睇唔出对方拳脚中嘅破绽，亦就冇办法乘虚而入。而家呢，两大高手所施展嘅系当世最高深嘅掌法，佢更加睇到乌啄啄呢。佢谂讲剑法，我可以胜到冲虚道长，就算同任我行斗，都未必输过俾佢。即如果撞到眼前呢两位嘅拳脚功夫，我唯有用利剑一味抢攻至得啦。佢睇咗一阵，见到任我行突然间双掌打平咁推出去，方正大师呢就连褪三步。令狐冲一见，心都离晒，哎呀，弊啦，方正输咁头添。跟住就见到方正大师左掌画咗几个圈，右掌就猛咁上拍下拍，左拍右拍，拍得几拍，任我行就噔声倒褪一步。令狐冲个心就谂：嘿，好彩，好彩！佢轻轻松翻啖气，忽然间又谂啦：哎呀，点解我见到方正大师就嚟输，即刻个心好惊呢？见到佢有得掹啦，又觉得好安乐咁嘅，点解啊？哦，系啦，方正大师系有道高僧，任教主话晒都系旁门左道嘅人，我内心仲有善恶是非之分。跟住佢又谂咯噃，但系任教主如果输咗，盈盈就要俾少林派囚禁十年，咁啊，嘿，千祈咪咁搞啦，一时之间连令狐冲自己都唔知望边个赢边个输好，心里头呢硬系隐约觉得任我行父女同向问天一入江湖，世上就即刻风波大作。不过佢又諗噃，风波大作有咩唔好啫，起码有热闹睇先啦。咁佢眼光一老路慢慢移动，见到盈盈挨喺一条木柱度皱实眉头，好忧心咁嘅样，佢又諗啦：嘿，我点忍心俾盈盈再囚禁十年呢？佢经唔起咁嘅折磨㗎。諗到盈盈为咗救自己情愿去送死，自己咁多师弟妹朋友，但係冇一个可以好似佢咁甘愿将生命交托俾自己。諗到咁，佢成身血脉就佛佛声涌起，只觉得咪话盈盈不过系魔教教主个女，就算佢系万恶不赦，天下人都想杀佢，自己情愿冇命都要维护佢嘅平安周全。嗱，各位，下边两派咧就打到含含声，令狐冲嘅内心咧亦斗得相当激烈噃。后尾佢究竟帮咗边个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5: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6: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5: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6: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5: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6: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5: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

0: 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黄金周文旅市场火热出圈，高腰肉桂咖啡产业园大火乡村假日经济。我区开展蚊虫防控宣传，守护居民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0: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8000万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传、特色产业与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品库，高腰造优西江画廊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猫爪谷、金钟山、泥茶八卦古村等景区推出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需求。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6: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各个景区、乡村文旅点游客络绎不绝，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特别旺，我们紧扣1000万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把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来，各个点位串珠成链。我们还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游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0: 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古风游园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假期客流量持续走高，10月2号、3号迎来出游高峰，单日的接待量接近20000人次。佛山游客刘女士：
7: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跟着趁着这个假期跟家人一起过来玩的，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那些配套呢都比较完善的，所以整体下来这个体验呢都是非常之好的。
0: 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文旅新业态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 金道铁岗美学工坊上演屋顶香云纱飞围走秀，让传统飞围融合现代审美。金利杨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游客陶女士
8: 专程过嚟，好丰富，佢都系对小朋友各项能力都有大大提升嘅，可以绿化咁啊，都唔错啊，同埋环境啊啲对亲子活动都几有几好嘅。
0: 铁岗屋顶咖啡运营负责人邱芳菲：
9: 节假日的话，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也是从开门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就是店铺也是一直满座的情况。看数据来说，是高峰期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
0: 在高腰区小商镇，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南药咖啡光景休闲体验受到游客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人流，亦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小商镇某餐饮店负责人张先生：
10: 我在这里开档6、7年了，我从来都未见过这么多游客过来玩的，国庆带来了我们小商的人民好好，真的好好，非常火爆，非常火爆啫！
11: 即系相对嚟讲，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1/3嘅人啦，
10: 流量都多咗好多。基本上咧，都系好多人都过嚟食一饭，然后再玩，或者玩完之后过嚟食饭啦。
0: 漫游、深游、夜游成为本次黄金周出行主流。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墨光影秀轮番上演，好好咖啡驿站座无虚席，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夜经济。主题市集摊主夏先生：
12: 我哋呢个系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嘅公仔、所有嘅

0: 部片咧，我哋自己手工做嘅。依家小朋友都比較中意我呢個卡通嘅形象，屬於南岸比較人流比較多嘅一個位置。然後依家有一個新嘅彩虹橋，跟住比較潮流啦，人流比較多好多啦。
1: 佛山遊客劉女士，
2: 係因為呢度比較出名嘛，彩虹橋，我哋都係聽聞呢度有呢個彩虹橋，然之過嚟噶，啲風好舒服。啲河都好靚啊，然之後啲燈都好靚啊，然之後帶小朋友出嚟行下啦，玩三日啦，三四日啦。
1: 旺盛嘅文旅人氣直接帶動住宿、餐飲、零售全鏈條消費。據區工商部門不完全統計，國慶期間我區重點監測嘅商超百貨商品零售同餐飲企業營業額分別同比增長3%同5%以上，消費活力加快釋放。非凡云居酒店负责人林先生，
3: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联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50%，这个日均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我们是过第一个房间走的，所以呢，就说在热闹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团体还是比较多的嘛，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婚呐、啊。人家来潭里来旅游的，黄金周呢有一个高雅这个地方啊，还是也蛮多人来旅游的。
1: 黄金周文旅市场的火爆出圈，是高腰串点成链发展全域旅游的生动实践。依托西江画廊建设，高腰持续把生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西江画廊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持久动能。
4: 主题关注。
1: 作为肇庆8000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高腰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依托闲置旧厂房改造升级打造，在国庆假期正式迎来客流大考。开业以来，产业园连同高贵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持续走高，特色南药咖啡光景休闲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去打卡，新产业新业态有效激活片区消费，带动周边商铺增收，为乡村美学经济写下生动注脚。走进园区，由旧厂房改造而来的全国首个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香气四日，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对原有的厂房空间优化重塑，低成本盘活存量资产，打造集生产、体验、展销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不少游客在那里体验玉桂咖啡制作，选购南药文创产品。好好咖啡店员欧子谦，
5: 国庆这七天整体客流量超出我们预期，很多游客专门过来打卡肉桂咖啡。产业园开业之后，不再是单一的工厂，而是带动周边连片发展的枢纽。很多游客逛完园区就会到古村江边游玩，直接带动整个片区的人流和消费。
1: 人流旺，生意火。产业园通过旧厂房盘活利用，在不断增大量建设用地前提下，落地特色产业。产业园的落地让周边商铺迎来新客源，不少河鲜餐馆、农家小店借着这一波乡村旅游热潮，营业额明显上涨。商户张先生，
6: 自从整好多咖啡工厂之后和个沙滩之后呢，我们的生意流量都多了很多，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三分之一的人，多数都是吃这农家鸡、鸭和河鲜，都是这些多，他们都是试试我们小商的特产多。
1: 记者现场林恩雄，
7: 旧工厂新地标，今个国庆假期，小乡镇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爆火出圈，放松的氛围，惬意的环境，吸粉满满。
1: 距离产业园冇几远的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同样是假期热门打卡点。古村依西江而建，干净沙滩、百年古树与咖啡业态相融，不少市民游客去到那里漫步古村，吹西江江风，在江边饮咖啡，享受城郊悠闲时光。沙滩区域更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大家赏江景、逛古村，体验乡村美学场景。游客陈先生，
8: 环境几舒服啊，跟住最近天气又好，所以就谂住过嚟呢边去行下坐下咁样嘅。好适合去放松下自己心情啊，咁样。
1: 游客陈女士，
9: 都几好，又有嗰啲五角啡厅喺度饮啡，嗰啲小朋友可以玩沙，几好，环境又靓。
1: 依托玉桂咖啡。

0: 高质量发展。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天气湿热，易惹蚊虫。为了有效进行防蚊工作，近日我区组织开展全民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当日高腰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力量在南岸街道梅红新村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对蚊媒滋生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检查，清理重点难点区域的垃圾杂物，同时志愿者入户走访，向居民群众宣传蚊媒防治和防蚊灭蚊有关科普知识。居民容女士：
2: 平时呢居委呢都会经常过来这里清理一下啲积水啊，咁跟住呢又发啲宣传单俾我哋，教我哋灭蚊嗰啲知识啊，叫我哋返到屋企啦要定期啊教下啲积水啊，清理好防止呢个饥恐很压抑，对我哋又帮助得好多啦，我哋啲居民囉咁样囉。
0: 志愿者陈建东：
3: 通过此次爱国卫生行动，有效清除了辖区的各类环境卫生黑点，确实改善了辖区人民环境。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常态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引导居民自觉爱护环境，抛弃不良的生活陋习，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维护、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持续筑牢健康宜居的环境防线。
0: 我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行动，持续推动环境卫生巡查、消杀防控和防蚊宣传工作，共建干净、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多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5: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4: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5: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的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4: 是的，我查到了，如果是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5: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4: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5: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4: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识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森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陪我唱歌好不好？万人 KTV 好不好？爱情字典。这个很紧了。

0: 谢谢。哇，刚才那个很可怕，我都快被呛死了。我刚才唱中间的，我等下要过去那边。哎，我现在要过去那边唱给你们听。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0: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接下来就唱这首我写的歌，很好，会不会唱？
5: Hello， 我拿错，我刚才

现在轮到那里了。下一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它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深深，今天有那么多人来，我要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其实华纳，我知道华纳音乐的所有的我的工作人员都有来，感谢你们，就是这样子，关。关心我，还有啊，我还有我的家人，虽然我姐姐不能来，还有谢谢你们所有每一位，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然后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说你在为什么辛苦，其实站在这边可以为大家唱歌，这是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幸福，这是你们给我的，谢谢。

0: OK
1: 我真的要唱最后一首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耐心的来，谢谢老天爷没有下雨，那现在也不是时候下雨，因为我还要唱完最后这一首歌，就是我第一次出道的歌，天黑。

0: 最后一次来。
1: 提阿阿贝罗吼，
0: 最后一个。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猕猴桃的4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食素。有研究表明，尿食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思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雄，九月南征集江中。

0: 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咦，两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拉气嘅咧？喂，啲人等人份爱心急嘅，哎，搵食有耐性得嘅，好，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Hello, Miss Lucy。
1: 系啊，刘经理。
0: 乜、哎、你而家至嚟啊？
1: 唔好意思啊，真系。
0: 哎，人任共咯、啊。哎，你何解姗姗来迟啊？难为我一个人企喺戏院门口戆居居，好似望天打卦。
1: 系咩？
0: 哎，任
1: 真系对唔住啦，梁经理。哎，
0: 唔相干，唔相干。
1: 又唔知点解我而家、啊，我又唔想睇你话戏咯。
0: 啊
1: 不如咁啦，
0: 我又唔睇
1: 你。你请我上大酒家啦。
0: 吓、啊啊，上大酒家。
1: 系咯，好嘛。
0: 好，哇喂，我有限公司咗啊，得。
1: 点啫，梁经理吓？
0: 而家都未同肚饿啊，系咪？将近两点半噶啦，去睇场戏先啦，戏院啦，而家就快开场噶咯。而且呢套戏系最适合大人观看嘅。機會難逢啊，不如睇完戲，然後請你大餐室嚟鋸扒。
1: 咁啊？
0: 係咯。
1: 嗯，又好啦。
0: 嚇、
1: 啊！咁、啊、等我買飛先啦。
0: 哦，喂，等我，等我。
1: 哎呀！哇！嗰、那個荷包。
0: 咁白水啊！
1: 我張張都係黃色金牛。哎呀，我真係論盡添，冇碎紙啊我。不過唔怕嘅，咁大間戲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續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0: 喂，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
1: 只
0: 散纸。近来财不可露眼呢，因为世界都太过差。我有散纸。
1: 乜你咁客气嘅啫？
0: 昨日你请饮下午茶，今日我请睇影画。

0: 礼尚往来啊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1: 等我啦。
0: 好，唔好咧，面额系$100。
1: 都话唔好意思，
0: 等我买飞，我
1: 你去啊？
0: 系我去，
1: 唔使啦。因为你唔识买飞嘅，因为我识得个陈仔熟。嗱，咁你等我咯，
0: 吓，
1: 我就翻嚟噶啦，拜拜。嗱，咁你等我咯，吓，我就翻嚟噶啦，拜。

0: 哇，哎妈，四点钟噶啦，我将近散场添噶啦，系啦，将近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去去如黄鹤都不回头，哎呀，莫非佢有心骑咗我只流黄马哇？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沓金牛，嗯，哎呀喂，或者俾人打咗个荷包都有知喎，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啦，等我四围揾下佢先得。啊，喂，哎 ，Lucy，
1: 做咩喐手喐脚啫？
0: 系，唔好睇，系喺街唔好睇。喂，乜你去咁耐噶？啲上一山场啲，你买唔买到飞啫？成
1: 咩买飞啊？你系边位啊？喂，我唔识你噶噃。
0: 喂，唔好同我开得咁大嘅玩笑咧！我弹咗张红底俾你买飞噶嘛？
1: 咩话？你俾张红底我？喂，而家你系咪讲古啊？

0: 喂，小姐，啊，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石，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滚咗我嗰张100银，你咪当有得执。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损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咧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呢，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啦。
0: 哎呀，原来你是行家嚟嘅噃。哎呀，咁就惨啦。啊，你都算胆啊！

你应念在老行专家，俾翻我几分。

0: 哈，你若然冇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你真系逼夫跳墙，我呢带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
1: 喂喂，
0: 至多大家一齐上差馆嚟包大
1: 你。你知唔知？咁你又使乜咁劳气啫？有事嘛？

0: 我張紅底你冚唪唥花青啦！哎呀，咁就慘啦，咁就慘。
1: 哎呀，你又使乜慘啫？你有咁多首飾喺你嗰隻戒指啊，七八卡，當咗佢唔講話還俾人啦，你乜嘢你都夠曬咧。

0: 唉，好啦好啦，老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唱算啦，算啦算啦，嗰百蚊就算我。算我送俾你阿妈买嘢食计啦，唉，我借
1: 我真系对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于我借人嘅钱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担心，我够大只够肥，点都襟抌襟挨嘅。你快啲翻去啦，吓、啊，唔系你啊，你我你你冇你啦，唔系你阿妈挂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见啦，唔好再见。
1: 你咪行住先啦、啊，你就咁翻去我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帮我，我好应该帮。

0: 真係啱啦。啱正啦。我哋做乜嘢可以慢慢商量啫？
1: 係啊，唔好啦，真唔好做啦呢啲。
0: 我都聽你話啦。
1: 想咩啫？
0: 我想先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已多时，又怕路人多牵挂。
1: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啊！

0: 欢喜宴客。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

0: 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
1: 要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他们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7: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7: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是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唉，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唉，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森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

0: 入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3: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2: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3: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系关键。
2: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3: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2: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3: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2: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6: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 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饥不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

0: 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

0: 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是春静，
6: 冷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意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而家讲翻系曹仁啊，佢又将啲残兵败将啊集合起嚟，整理咗一下就驻扎喺新野，同时呢就派曹洪去见曹操，将战败嘅经过一五一十咁向曹操报告。曹操一听就发火啦，佢话：诸葛亮呢个乡下佬真好啊！于是下令出动大军，漫山遍野就开进新野，跟住就派兵一边守山，一边填平条白河，妥当之后再分兵八路，要进攻樊城。刘烨就对曹操讲：丞相，你初到襄阳，收买民心是最紧要的事啊。刘备而家将老百姓都带晒去樊城啊，如果我哋跟住杀入去，咁呢两个县就不堪设想，变成粉都得啦。丞相，不如先派个人去说服刘备，要佢投降。佢如果唔肯投降，到时再去打佢，咁亦可以睇出丞相个心系顾惜老百姓嘅，系不得已先至进兵嘅。如果刘备肯投降咯，咁就更好啦。丞相，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将荆州地区嘅局势平定落嚟啦。咁派边个人去呢？丞相，有一个人最合适。边个啊？徐庶。徐庶系徐庶同刘备嘅交情系非常好嘅，而家佢咁啱跟住喺树嚟，派佢去一趟系最合适噶啦。佢去咗，怕佢唔肯翻嚟噃。唔会嘅，丞相，佢如果唔翻嚟，岂唔系会俾人哋耻笑？丞相，你即管放心。于是曹操啊，叫人请徐庶嚟对佢话啦：我本来想立即起兵去踩平樊城，不过谂住啲无辜老百姓，所以就唔忍心。而家请先生你去揾刘备说服佢，叫佢嚟投降。如果佢应承，咁我不但不计较佢嘅罪过，仲要封官赏爵；如果佢执迷不悟，咁就连佢啲军队同老百姓冚唪唥都保唔住啦。我一向知道先生为人忠义，所以特意请先生你去行一趟，请先生千万唔好辜负我哋一片心意啊！徐庶接受咗曹操嘅命令，就去樊城。去到咗，同刘备、孔明佢哋见到面，大家倾谈咗翻往日嘅情谊之后，徐庶就对刘备话啦：曹操叫我嚟劝你投降，不过系想收买人心嘅啫。佢其实一切都安排好啦，佢将大军分成八路，填平咗白河，准备直杀过嚟。佢一旦打过嚟，睇个样樊城系冇办法守嘅，仲系快啲做好撤退嘅打算罢啦。刘备好感激徐庶，佢唔想再放徐庶走，竭力咁挽留佢。但系徐庶唔肯啊，佢话：我如果唔翻去，一定会俾人哋耻笑嘅。而家我家母已经逝世。我个人虽然身在曹营，但是我决唔同佢出一个主意。而家卧龙喺呢处辅助你，咁仲使咩担心将来个伟大事业唔成功呢？仲系请你放我翻去啦。刘备见佢咁讲，亦唔敢勉强留佢。徐庶翻到去就报告曹操，话刘备丝毫都冇投降嘅意思啊！咁，曹操听咗好嬲。当日就开始进兵杀奔樊城。刘备好紧张，就同孔明商量睇下点样嚟应付呢个危急局面。孔明建议放弃樊城，将襄阳夺取过嚟，搵个暂时落脚嘅地方再讲。刘备话：
啲百姓跟住我东奔西走咁耐咯，我点舍得掉低佢哋唔理呢？主公，你可以使人向啲百姓讲清楚，愿意跟住。

我哋一齐去嘅就一齐去，唔愿嘅就留低。刘备同意，孔明跟住就派关羽去江边，将船只安排好先，然后就派孙乾、简雍两个人喺城里边大声咁对啲老百姓宣布话：曹操嘅兵马就快杀到啦，呢座孤城系守唔住嘅，你哋老百姓愿意跟住去嘅就一齐过江啦。咁新野范城两个县啲百姓啊，一齐大声咁嗌话：我哋就算死都要跟住士军啦！就喺当日，全城嘅百姓啊，扶老携幼拖男带女，乱糟糟一堆蚁咁，一齐涌住要过河。刘备喺船上见到呢种情形咁凄凉，个心难过到极啊！佢喊起嚟话：唉，为咗我一个人，连累百姓要挨咁嘅苦楚，我仲生喺人世做乜嘢啊？我讲完就想跳水自杀，唉，好彩旁边啲人拉住，咁先至冇事啫。啲百姓听讲话咁样啊，亦都一齐痛哭起上嚟。刘备坐船过到去南岸，回转头嚟睇下，只见北岸嗰啲仲未渡江嘅百姓都对住南岸猛咁喊，佢马上派关羽催促啲渡船返去北岸，将嗰啲人渡埋过嚟，安排好啦，咁刘备先至上马赶路去襄阳。一路行啊行啊，嚟到襄阳啦。呢处啊係襄阳城嘅东门，只见城上插满旗帜，濠边密布六国，哇，戒备森严啊！刘备勒定马，对住城楼大声咁嗌：刘崇贤侄，我只系想救啲老百姓啫，并冇其他意思嘅，快啲开城门啦！刘崇听讲刘备嚟到呗，惊起上嚟，唔敢出嚟同佢见面。蔡瑁同张允啊，即刻嚟到城头，命令啲兵士乱箭咁射落去，死啦，唔俾入城噃，咁点算好啊？城外啲百姓啊，望住城楼喊到佢响嗰声。喺呢个时候，城内有个将军带住几百人嚟冲上咗城楼，大喝一声话：嘿！蔡瑁、张允，你两个卖国贼，刘氏君乃系个仁德之人，今日为咗救百姓投奔嚟到呢处，你哋点解要拒绝啦？呢位将军系边个呢？佢身高八尺，面如重枣，红红黑黑，乃系义阳人士，姓魏，名贤，字文祥。当时魏贤降刀一挥，斩死咗守门嘅军士，叫人打开城门放落吊桥，佢大声咁叫：刘皇叔，快快带兵入城，一齐嚟杀卖国奸贼啊！张飞一听，嘿，跃马就想冲入城，刘备急急制止佢话：唔好伤害百姓。当魏延正在叫紧刘备嘅军马入城嘅时候，只见城内有一员大将带领一支军马赶到出嚟，大声咁喝话：魏延，你个无名小卒，竟然作反咁斗胆，识唔识得我大将文凭啊？魏延嬲啊，挺枪跃马就上前迎战，两边嘅兵卒就喺城边混战起嚟，杀啦杀啦，打得啊十分激烈。刘备见到咁样，就同孔明话啦：，唉，我啊本来想保护啲百姓，点知反而害咗佢哋添，唉，我唔愿入襄阳咯。孔明谂咗谂话啦：江陵乃系荆州嘅要地啊，不如先去夺取江陵作为立足之地啦。好啊好啊，合晒我嘅心意啊。于是就带住百姓离开襄阳，向住江陵出发。江陵系个县，位置喺而家湖北省中部偏南嘅地方，系喺襄阳以南长江嘅北岸，乃系南北陆路交通嘅要冲。
过头见到刘备走啦，

襄阳城内有好多百姓趁住乱嘅时候逃走咗出嚟，跟埋刘备掟佢江陵噃。魏延呢，佢同文兵喺度大战，由巳时打到未时，即系上午九点零钟啊，到下午点几钟，佢手下嘅兵卒全部战死晒。魏延就拨转马头逃跑啦，四围都揾唔到刘备，咁自己呢就掟咗去投奔长沙太守韩元啦。而家讲下刘备，佢带住呢支队伍啊，认真系集牌军咯。嗱，有兵士，有老百姓，总共成十几万人，净系大大细细嘅车辆啊，亦有几千架，担担嘅咩背包嘅就不计其数啦。一路行，经过咗刘表嘅坟墓，刘备啊带住一班文武官员喺墓前拜佢，佢流住眼泪咁禀告话：玉帝刘备无德无才，辜负兄长嘅嘱托，罪过都喺我处，同百姓无关啊！望兄长嘅英灵保佑，救一救经商嘅民众啦！一字禀告，一字喊，又凄凉又诚恳。啲军士同百姓见到啊，都不禁流起眼泪嚟啊！拜完刘表又起程啦。忽然间，探马嚟报告话，曹操嘅大军已经进驻樊城啦。同时呢，已经下令叫人准备船只，好快就要渡江追嚟噶啦。咁一接到呢个消息，啲将官就心急啦。佢哋都话啦，江陵地势险要，喺嗰度完全可以防守得住嘅。唉，就系而家咁多老百姓跟住，驼手掹脚，一日先至行得十几里路，咁要几时先至行得到江陵啊？如果曹兵追到嚟，咁点样迎敌呢？不如暂时掉低啲百姓，等军队赶快去江陵先啦。刘备话：我哋要想做成功一番大事业，必定要以人为本啊！而家咁多人都嚟跟住我，我点能够抛弃佢哋呢？哎呀，啲老百姓听到刘备呢番说话，冇个唔感动啊！所以后嚟有人写过一首诗赞刘备，首诗系咁嘅：临难人心全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湘江口，父老犹言亦是君。刘备就系咁样带住啲百姓一步一步咁向前行。孔明见到咁嘅情形，非要先做一番安排不可，否则曹兵一到就弊弊冇咁弊啦。于是佢就向刘备建议，请刘备写封信，派关羽带住信去江夏向刘琦求救，请刘琦马上派兵坐船去江陵接应。刘备同意咗，即刻就写咗封求救信。咁关羽同埋孙乾带领五百名兵丁就出发去江夏啦。然后呢，孔明又命令张飞断后，赵云就保护家眷，其余嘅人都同埋百姓一起行。咁一日呢，只系行十零里路就停落嚟休息啦。话说曹操喺樊城啊，佢派人渡江去襄阳，召刘琮去见佢。刘琮啊，好怕噶，就唔敢去见曹操。蔡瑁同张允两个啊，自愿去。有个将官叫做王威，佢静静咁向刘琮建议话：将军，你已经投降咗曹操噶啦，袁德又走咗啦，咁曹操必定放松晒，冇防备噶啦。希望将军你振奋精神，整顿军队，埋伏喺险要嘅地方，袭击曹操，咁一定可以捉到曹操嘅。捉到曹操就会威震天下。中原嘅地方虽然广阔，只到时将军发出嘅核文一到，就可以平定噶啦。呢个机会十分难得，唔好失咗佢啊，将军。咁啊，等我考虑下啦。刘琮啊，将王威呢番说话原原本本咁讲翻俾蔡瑁听，征求蔡瑁嘅意见。蔡瑁梗系唔同意噶啦，佢揾王威嚟闹佢话：

曹操问佢：荆州嘅军马钱粮而家有几多啊？蔡瑁就回答话啦：启禀丞相，现有马军50,000，步军150,000，水军80,000，总共280,000。钱粮大部分都存放喺江陵，其余各个地方亦都足够供给一年嘅。战船有几多呢？原来是边个人掌管的？大细战船总共7000多只，是小将和张敏两个人掌管的。曹操问清楚之后，就加封蔡瑁做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封张敏做助信侯、水军副都督。嘿，你两个家伙欢喜到周身松晒，即刻叩头拜谢。曹操又话啦：刘景升已经逝世，佢个仔又归降朝廷，我一定禀奏皇上，任命佢永远做荆州之主。哇，咁就喜上加喜咯！两个人拜谢过曹操，就告辞翻扯啦。等佢哋走咗，孙柔就对曹操话：蔡瑁同张允都是巧言令色、阿谀浅昧的小人，主公一下就封他们咁显要的爵位，还叫他们率领水军添，点解呢？曹操笑：唔通我唔识睇人咩？皆因我的军队都是北方人，唔识水战，故此暂时用住呢两个人先。等成功之后，我自然有分数的。哈哈，曹操啊是厉害的。咁嗰个蔡瑁同张允兴冲冲咁翻到襄阳去回复刘琮，话曹操已经应承咗要保奏将军你永远坐镇荆襄啊。哇，咁刘琮就高兴啦。第日佢同埋母亲蔡夫人捧住大人兵符，亲自渡江去拜见同欢迎曹操。曹操就照例讲几句官样文章，慰问下刘琮，就立即率领呢趟随从南征嘅将官进驻襄阳，就喺城外扎落营寨。曹操嚟嘅时候，蔡瑁、张允啊，仲命令襄阳嘅百姓喺路边焚香跪接啊。曹操一路上对啲欢迎佢个百姓都好言好语咁慰问安抚一番。曹操入咗城，嚟到衙门里边坐落之后，立即就召拐月嚟见佢，好亲热咁对佢讲：我得到荆州仲唔系咁欢喜，我欢喜嘅系得到先生你呀。于是就封拐月做江陵太守、范城侯。傅顺、王灿等等呢都封做关内侯。咁刘琮呢好啦，曹操就叫佢做青州刺史，仲命令佢即日起程添。刘琮听到呢个命令，惊到面色都变晒。佢对曹操推辞话：我唔愿做官，我情愿守住父母嘅乡土啊。青州嘅地方靠近皇上嘅首都，我是要你在朝廷做官，免至在荆州容易被人谋害啊。刘琮再三推辞，但是曹操不准，那刘琮就唯有和母亲蔡夫人一起去青州了。去的时候，那班老部下只是得将官王威跟着他去，其余的官员全部都是送到去江口就翻转头了。刘琮呢头啱啱出发啫，嗰头曹操就叫于禁嚟吩咐佢话啦：你带一队轻骑兵追住去，杀咗刘琮母子，以绝后患。遵命。于禁即刻带兵飞快咁追上咗刘琮，佢大喝一声话：你哋咪走，我奉咗丞相嘅命令嚟杀你哋两母子啊！快啲献上人头！哎呀，天啊，可怜啊！蔡夫人揽住刘琮，放声大哭：

0: 於是就叫啲兵士喐手。王威啊，愤怒到极啊，搏命咁同佢哋打，嘿嘿，寡不敌众啊，俾啲兵乱刀斩死。跟住啲兵士啊，杀死埋刘松同蔡夫人。于禁完成咗任务就返去报告曹操，曹操啊重重咁赏赐佢。曹操呢就嬲孔明啊嬲到入骨㗎啦。佢派人去隆中啊搜捕孔明嘅老婆仔女喎。点知早就不知去向。原来孔明呢一早就有防备啦。佢已经叫人将一家大细啊搬咗去三江匿埋住咯，仲等你捉咩？占领咗襄阳之后，孙柔就向曹操献计啦。佢话：丞相，江陵乃系经商重地，钱粮极多。如果俾刘备占据咗，嗰阵要动佢就唔易噶啦。
1: 梗系啦，我冇唔记得啊。
0: 於是曹操啊，就想喺襄阳原来啲将领当中选一个嚟，叫佢喺前面做开路先锋。一问咁多将领都到齐啦，独独唔见咗文聘。曹操啊派人去揾佢，咁文聘先至嚟见曹操。曹操问：
1: 你点解嚟得咁迟啊？为人之臣，焉能够使佢嘅主公保存领土，个心实在惭愧，无免嚟见丞相啊。忠臣真系忠臣。
0: 曹操就任命文聘做江夏太守，封佢做关内侯，命令佢做先锋，为全军开路。曹操的侦探探听到刘备啊，因为带住咁多百姓行军，每日只能够前进十几里，所以计起嚟呢，而家只系行咗三百几里啫。曹操就下令各路军队各自精选五千名铁甲马军，漏夜前进，行一日一夜追上刘备。大部队呢就陆续随后推进。而家讲翻刘备。佢带住十几万百姓啊，三千几名兵士，一站一站好似危难咁行去江陵。当时啊，系赵云保护家眷，张飞断后。本来关羽啊去咗江夏向刘琦求救，但系去咗咁多日啦，仲系毫无音讯噃。刘备心急，佢对孔明话：我想劳烦军师，你亲自去江夏行一趟。因为先生你往日曾经指点过佢，佢好感激先生。而家佢见到先生你亲自去到咯，就一定应承嚟救我哋嘅。孔明答应咗，就同刘封啊带住五百名兵卒就赶去江夏求救。当日刘备依旧带住大家一齐去江陵，喺佢身边啊有简雍、糜竺、糜芳佢哋几个。行行下，忽然间呼咁一阵狂风，就喺马前刮起，吹到啊尘土遮天，连个日光都蒙晒。刘备吃咗惊，就问：咦，呢个系咩兆头呢？吓，简雍啊几识占卦嘅，佢合指一算：哎呀，呢个系大凶嘅兆头啊，就应在今晚。主公快啲掉低百姓走啦。啲百姓由新野跟住我跟到嚟呢处，我点忍心抛弃佢哋呀。主公啊，如果你仲顾住啲百姓唔舍得掉低佢哋，咁就大祸就到㗎啦。前面系咩地方啊？旁边有人回答话啦：前面就系当阳县，有座山叫做景山。刘备吩咐大家就靠住景山宿营。当阳县呢就喺湖北省嘅西部，喺江陵嘅西北方。当时啊系秋末冬初，凉风透骨。到咗傍晚，只听见稻树都系啼哭嘅声音啊，真系凄凉啊！当晚到咗四更天，突然间喺西北嗰个传嚟一阵喊。

0: 杀嘅声音惊天动地。刘备吓咗一跳，赶快上马，带住自己部下两千几名精兵迎上去打啦。但是曹兵人多势众，锐不可当。不过事到如今，顶唔住都要顶㗎啦。刘备盘死猛打，正在危险万分嘅时候，嘿，好彩张飞大兵赶到嚟，杀开条血路，救出咗刘备，向住东边逃跑。刚刚跌出重围，迎面又撞正刘忠嘅旧部下，而家做咗曹操先锋嘅文聘，大兵拦住去路。刘备火气就闹佢话：你呢个背叛主公嘅家伙，有咩面目见人啊你？当堂闹到文聘啊羞惭满面，带住兵向住东北方走咗啦。咁张飞保护住刘备啊，扯战扯走，一直跌到天荒。喊杀嘅声音呢，渐渐细声咗，听唔见啦。刘备咁先至落马，稍为休息一阵。佢回过头嚟睇一睇手下跟住嚟嘅，只系剩得百零人，百姓、家眷、微族、微方、赵云，佢哋一批人都唔知去咗边。刘备睇见呢种凄惨嘅情形，忍唔住放声痛哭，十几万生灵皆因唔舍得我，所以遇到呢一场大难。咁多将官妻儿老少都唔知生死咯，真系木头泥沙做嘅人都伤心啊！正喺度凄凄凉凉嘅时候，你突然见到微方中下中下咁行到嚟，佢块面啊中咗几支箭。佢对刘备话：赵子龙反水啦，佢投降曹操啦。咩话？赵子龙反水去咗投降曹操？究竟系咪真噶？下次再讲。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升

0: 正当刘备打败仗，处境十分凄凉危急的时候，糜芳受了伤来到，又讲了个惊人消息，说赵子龙反水啊，去了投降曹操啦。咁刘备就话佢啦，乱讲，子龙系我嘅老朋友，佢点会反水啊？张飞话恐难讲噃，或者佢而家见到我哋势穷力尽，冇乜希望啦，就走去投降曹操，贪图富贵都有之嘅咋。子龙嚟跟从我嘅时候，我正系处在患难之中，佢对我嘅心啊，真系坚如铁石，富贵系唔能够动摇到佢噶。糜芳就话啦，不过我亲眼睇住佢跌咗去西北方噶。张飞撞火啦，等我亲自去揾佢，如果撞到佢，我将佢一枪击死。三弟，三弟，你唔好咁暴躁，千祈唔好怪错子龙啊！唉，三弟啊，你仲记唔记得你二哥斩颜良诛文丑嘅事啊？子龙呢次走咗去，必定有原因嘅。子龙必定唔会舍弃我嘅。张飞真系炮仗颈，直肠直肚。刘备点讲佢都唔肯听，带咗二十几个马军一直追到去长坂坡。长坂坡啊，就喺而家湖北省当阳县嘅东边。今日啊，当阳县仲系保存呢个古迹噶。咁啊，长坂坡呢处有道桥，就叫做长坂桥啦。张飞见到桥嘅东边有一大片树林，哈哈，佢谂到条计，点呢？佢命令嗰二十几个马军啊，斩咗啲树枝，将啲树枝呢就绑喺马尾上边，然后叫佢哋骑住马喺树林里边来来回回咁跑啊，嘿，咁就搞到一阵阵灰尘冲天而起啦。远远望见呢，就好似呢处有好多人马咁噶啦。张飞部落疑兵就骑住马，骑正喺长板桥上边，双手打横揸住嗰支象拔蛇矛。六大双眼望实西边。好啦，张飞喺呢处守住长板桥，暂时唔讲佢字，就要讲下赵云先。糜芳话赵云就掟咗去西北方啊，咁究竟赵云去咗边呢？原来系咁嘅。赵云啊，佢自从喺四更嘅时候同曹军打起上嚟，杀来杀去，一直杀到天光，黑弊啦，搵唔到刘备。连刘备嘅家眷都失咗，赵云就谂啦：主公将两位夫人同阿斗小主人托付俾我，今日如果喺乱军之中失散咗，我仲有乜嘢面目翻去见主公呢？哼，我不如杀翻入去，决一死战，点都要揾翻主母同小主人嘅下落。走！赵云招呼啲人马跟住佢杀翻转头。但系佢一睇，即系剩低三四十个马军咋，系人少就人少啦。赵云拍马冲翻入去乱军之中，到处咁揾。唉，佢话阴公咯，只听见两个县啲百姓啊，嗰啲哭喊声呼天抢地，嗰啲身上中咗箭嘅，挨咗枪嘅，简直计都计唔掂咁多。啲老百姓啊，好多都顾唔掂自己嘅亲人咯。掉低妻儿老少，抛男弃女，自己就逃命啦。赵云骑住马，正在走走下，见到有个人瞓喺路边啲草林树，一睇，哦，原来系简雍。简雍就话啦：两位主母，哎呀，掉低咗架车，抱住阿斗逃走，我啊快啲骑马追住佢啦。转过咗一个山坡，点知撞咗一个曹军嘅将官，俾佢吉咗我一枪，跌咗落马。匹马呢就俾佢哋抢咗去啦，我又冇办法同佢打过，就唯有瞓喺呢处嚟啦。哎呀，哎呀！赵云就叫跟住嚟嘅马军让出一匹马俾简雍骑，吩咐两个兵卒保护住佢去揾刘备。赵云就对简雍话啦：你见到主公就话佢知。 我赵云上天入地，点都要将主母同小主人揾翻嚟。如果万一揾唔到，我就死喺沙场之上啦。赵云讲完，一拍只马就向住长板坡嗰边跑过去。喺半路，突然听到有个人喺度嗌佢：，
1: 赵将军，赵将军，你去边处啊？
0: 赵云即刻立住马：，你系边个？
1: 我是刘士军手下护送车辆行李的兵士啊，被箭射伤了啊。
0: 赵云就急急问他两位夫人的消息了。那个兵士就说了，
1: 刚刚看见金夫人披头散发，打大赤脚，跟着一群百姓妇女行了去南边啊。
0: 赵云一听讲，顾唔住嗰个伤兵啦，飞急一边只马向住南边飞跑追过去。追到咁上下，见到有班百姓，男男女女总有成几百人嘅，你拖我，我问你，咁一路逃命。赵云大声咁嗌啊：，金夫人喺唔喺里边嚟啊？金夫人喺唔喺里边嚟啊？

0: 金夫人真系喺树噃，佢喺后边嚟，一睇见赵云就放声大哭啦。赵云赶到上去，跳咗落马插好支枪，佢都喊起上嚟话：，唉，呢啲都系我赵云嘅过错，使到主母失散，受咁嘅苦楚。微夫人同小主人而家喺边处啊？金夫人话：，我同微夫人俾啲曹军一路追。只有掉低架车同啲行李运埋喺啲百姓里面行路走啦。行行下又撞到一支军队俾佢哋冲散咗。咁就唔见咗微夫人同小主人啦。我一个人跟住啲百姓一路逃命嚟到呢树。正喺度讲緊啲百姓忽然间含含声吵上嚟。喂呀，又见到一队曹军撞出嚟啦。赵云立即拔起支枪飞身上马准备打仗，佢一望，哈，就喺面前，喺一匹马嘅上边绑住一个人，乃系微竹。佢后边咧就跟住一员将官，手提大刀，带领住千多名兵卒。原来呢个系曹仁部下嘅将官，叫做淳于道啊。佢捉到微竹啊，正在戒翻去领功。嘿，赵云大喝一声，挺枪跃马，直取淳于道。打咗几个回合，淳于道顶唔住啦，俾赵云一枪吉咗佢落马。赵云嗱嗱声上前救咗微竹，又抢到两匹马添，就请金夫人上马就杀开条路，一直将佢哋护送到长坂坡嗰度桥树。一去到，只见张飞立马横矛，企喺桥中心。张飞大声话：子龙，你点解要反我大哥？张将军。我找不到主母和小主人，因此堕了尾，为什么说我反啊？我知道了，如果不是简雍来报了信先，我就不肯过你。张将军，主公在哪里？就在前面没几远。赵云就对微竹说，你保护金夫人行先，等我继续去找微夫人和小主人。说完，赵云带着几名马军跟着条旧路跑回转头，跑跑下迎面遇着曹军一个将官，他手上提住一支铁枪，背上孭住一把宝剑，带住十几个马军冲紧过嚟。赵云问都唔问佢一句，一直就杀过去，交手一个回合啫，一枪就将嗰个将官刺咗落马下，跟住嚟嗰啲马军咁就逃跑晒啦。呢个将官系边个呢？他原来是跟住曹操身边和曹操孭剑的将官，叫做夏侯恩。曹操有两把宝剑，一把叫做倚天剑，一把叫做青钢剑。曹操自己随身就带住倚天剑，这把青钢剑呢就交给夏侯恩和他带住。这把青钢剑啊，锋利无比，真是削铁如泥的。这个夏侯恩是恃着自己有几斤力，他瞒着曹操带着一班人出来到处咁抢嘢发横财，点知一下就撞正赵云，都唔够两下手脚就俾赵云攞咗大命，咁就抵佢衰啦，係咪？赵云攞咗嗰一剑，仔细一睇，咦，剑把上面嵌住青钢两个金字，咁先知道原来系一把宝剑嚟。赵云将宝剑插返好挂喺身边，提枪上马，再次杀入重围啦。佢呢个时候回过头睇下，唉，一个随从都冇啦，就系剩翻自己单身一个。赵云啊，连半点缩生嘅意思都冇啊，只系顾住四围咁搵。但凡碰到百姓，就打听微夫人嘅消息。问咗好多人啊，都话唔知。哈，后面问到一个人，佢指住前边话：咩？夫人抱住个细佬哥，佢脚上啊中咗一枪啊，行唔喐，就坐喺前边埲墙边咋。赵云一听讲，得啦，话声唔该，就连忙赶过去。只见前边有间屋都俾火烧坏晒噶啦，微夫人就抱住阿斗坐喺墙角一个干咗嘅井旁边喊紧。哎呀，揾到啦！赵云睇见就立即落马行上去，跪喺地行过嚟。微夫人话啦：
1: 我能够见到将军阿斗就有命啦。 将军啊将军，你要可怜佢父亲奔波飘荡咗半世人，就系得呢点骨肉啦。将军，你保护住个细佬哥，等佢见到父亲咁我就系死咗，个心都安乐咯。
0: 夫人啊，要你受难都系我赵云嘅过错，唔好多讲啦，请夫人上马，我跟住行，我判咗命都要保护夫人冲出重围。
1: 咁点得呢？将军你冇马唔得噶，呢个细佬哥全靠将军你保护啦。我已经身受重伤，死咗亦冇乜嘢可惜。将军啊，你快啲抱个细佬哥走啦，唔好因为我连累咗你啊！
0: 夫人，你听下，喊贼嘅声好近啊，追兵马上就要嚟到，请夫人快啲上马。
1: 将军，我实在唔去得噶啦，你快啲抱个细佬哥走，免得两误啊！
0: 梅夫人一边讲，一边将阿斗递俾赵云。
1: 将军，呢、这个细佬哥条命就全在将军你身上啦。
0: 赵云冇接阿斗，仲系三番四次请夫人上马，梅夫人点都唔肯。呢、这个时候，四周围嘅喊杀声越嚟越近，赵云啊急到不得了，佢大声咁话：夫人啊，你唔听我讲，追兵一到，你点算？梅夫人出声，突然将阿斗劈低喺地，拧转身一下就中咗个干井里边死咗。哎呀，夫人，夫人！赵云见到梅夫人已经死咗啦，佢怕曹兵知道偷走个尸体，就出力咁将梦泥墙啊拱冧咗，冚住个井，搞掂啦，就解开条肋甲腰带，放低个护心镜，将阿斗放喺胸前。扎好用甲掩住，然后提枪上马。嘿，真危险啊。赵云啱啱装好身，曹洪手下嘅一员将官晏明啊，手执三尖两刃刀就带住一队暴军杀到嚟啦。赵云迎上去唔到三个回合，赵云一枪就刺咗个落马，杀散啲曹兵，冲开条血路，策马飞奔。赵云跑跑下，又迎面遇着一支兵马，当先一员大将，嗰支大旗上面写住伶伶俐俐啊，河间张合。赵云一声唔出，费事同佢搭话啦，挺枪就打。打咗十几个回合，赵云唔敢打咁耐，虚晃一枪夺路就走。张合唔肯放过佢，喺后面狂追。赵云就猛鞭只马就跑得飞快，点知道跑跑下，哔哩哔哩啪嚓一声，连人带马就碌咗落个大冚里边。你死啦！张合冲到嚟，举起支枪就要刺落去。忽然间，红光一闪，嗰匹马喺个冚里边凭空一跳，啪声跳咗出嚟。嘿，好彩数啊！呢有诗为证啊：红光乍睇困龙飞，精马冲出长板围，四十二年真命主，将军恩德显神威。哇，张合见到吓咗一惊，立即退兵走人。赵云脱咗险，拍马就跑啦。哈，喺后面又有两个将官大声嗌：赵云你咪走啊！哎呀，弊，前面又有两个将官截住去路，后面追紧嚟嘅是马延张毅，前面截路的呢是招竹张南。他们四个都是往日袁绍手下的将官，现在投降了曹操。赵云力战四员大将毫无惧色，那些曹兵一齐咁涌过来，赵云一声掹出把青钢宝剑，随手乱斩，手起剑落，铁甲都斩开，啲鲜血就叭叭声咁喷，就是这样他杀退了曹军那班将官，冲出了重围。这个时候曹操已经率领大军来到，他正在骑着马，骑在景山上面观战。他见到有个将军，哇，是乜咁犀利的，所到之处没人顶得住。

阎王问身边嗰啲人呢个将军叫做咩名啊？咁吓，啲人都唔知噶噃。曹洪就飞马落山，大声咁嗌：打紧嗰位将军，请你留下姓名。我就系常山赵子龙。曹洪问明白啦，就翻去报告曹操。曹操赞啊，真系一员虎将，我一定要生擒佢。曹操立即派人四围咁飞马传令，但凡赵云去到嘅地方，唔准放冷箭，只系要捉生嘅。正系因为曹操下咗呢个命令，赵云咁先至走甩咗呢场大难。呢啲呢，亦系阿斗有福啦。呢一场大战，赵云怀抱住阿斗，喺重重包围之中杀出嚟，佢总共斩到两面大旗。抢咗三条锁，即是长枪，前前后后连枪刺剑斩，杀死了曹军有名的将官五十几名。后来有人写了首诗赞他，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咁赵云冲出重围之后，走走下，只见喺山坡下面又撞出两支军队。当先两名将官，乃由夏侯淳嘅部将中进、中身两兄弟，一个咧就使把大斧，一个使支画戟。佢哋大声咁喝：赵云，你快快下马受绑！赵云都唔同佢哋讲咁多啊，挺枪就刺。中进就首先冲上嚟，挥舞大斧。同赵云交手都唔到三个回合，俾赵云手起一枪刺咗落马，赵云即刻抢路就走。哈，点知中身就揸住画戟喺背后死咁追住嚟喎。赵云匹马打咗咁耐仗又攰㗎啦，咁两匹马走走下呢，头尾都碰埋一齐啦。赵云俾佢追到啦，中身嗰支戟啊，就係贴住赵云嘅背眉嗰度喺度撩下撩下。赵云猛然间啪拨转马头，两个人嘅心口拍心口。赵云左手揸枪隔开终身之击，右手掹出青钢宝剑，嘿，一剑斩过去，连头带钢盔啊，咵咁斩开成边，终身啊当堂冇命。嗰啲兵卒啊，咁啊跌散晒。赵云咁先至走甩身，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一直向住长板桥嗰边跑过去，跑跑下。只听见后面沙啦沙啦的呐喊声就嘈到不得了，原来是大将文聘带兵追紧嚟。赵云跑到嚟桥边，已经是人困马乏，他眼望见张飞挺住长矛，骑住马企喺桥上，就大声咁嗌：翼德快啲嚟帮我，子龙快啲走，啲追兵等我嚟对付啦。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赵云纵马飞跑过桥，又行咗二十几里，先至揾到刘备。当时刘备啊，同埋一班随从就喺棵树下边休息。赵云嚟到，噼啪咁跳咗落马，对住刘备跪喺地下嚟喊起上嚟。刘备嘅眼泪亦都忍唔住啦，叭叭声咁流。赵云气喘喘咁话：我赵云实在罪该万死，微夫人身受重伤，佢无论如何都唔肯上马，跳咗落个干井里边死咗。我唯有推冧一埲泥墙，将个井冚住，然后我怀抱住公子杀出重围，托赖主公你嘅鸿福，好彩走甩翻嚟。啱先公子仲喺我怀抱里边喊，而家唔听见有咩动静，大概保唔住咯。赵云嗱嗱声解开衣甲，一睇，哈哈，好在，原来阿斗瞓到冧冧仲未醒啫。哎呀，好彩啊，公子冇事啊。赵云捧住阿斗，双手递俾刘备，刘备接咗过嚟，一下就将阿斗掉低喺地。为咗你个衰仔，几乎害咗我一员大将。
赵云连。

望喺地下抱起阿斗，感动到又喊起上嚟。佢对住刘备叩头话：主公啊，我赵云就算系肝脑涂地，都唔能够报答主公你嘅恩德啊！你仲有诗为证噃、啊：曹操军中飞虎出，赵云怀内小龙面。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择马前。好啦，而家翻转头嚟讲翻阿张飞，佢放赵云过咗桥，冇几耐，文聘带兵追到嚟啦。咦？只见一员大将骑住马企喺桥上，嗰双眼碌到大大，好似一对铜铃咁。果棚老虎须条条动都起，双手打横揸住一支象拔蛇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文聘虽然是大将啊，都不禁窒咗一窒。佢望一望桥东嗰边，又见到树林后面烟尘滚滚，一定是有伏兵喺度噶，所以就更加唔敢前进啦，又唯有勒住马睇定下先。过咗一阵。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岳准、张辽、张合、许褚，佢哋成班大将都赶到嚟。佢哋见到张飞怒火冲天咁企喺桥上，亦都唔敢前进。佢哋嘅心谂，唔知系唔系诸葛孔明嘅计嚟啫？事关靓孔明嘢都靓得多啦，都有啲胆战心惊啊！曹军的将领将人马在桥边一字咁摆开，都唔敢向前冲，即就咁企喺树唔喐都唔系路噶。于是就派人去请曹操亲自嚟。曹操听讲话有个咁嘅将军挡路呗，即刻上马喺阵后飞快咁赶到前边嚟睇啦噃。张飞喺桥上碌大双眼，哦，隐隐约约望见曹军嘅后队。忽然出现咗青色嘅大罗伞，同埋一啲无月旌旗啊咁，佢个心谂，实系请个曹操亲自出马嚟啦。佢忍唔住大叫一声话：我就系燕人张翼德，边个有胆嚟同我盘个死活啊？张飞呢一声嗌出嚟啊，嗰种威势啊，直情好似喺半天打咗个大雷。曹军的人马听见，当堂吓到嘀嘀震。曹操亦有啲心虚，急急叫人收起把青罗伞。佢对旁边嗰班将领话：以前我听云长讲过，话张翼德喺百万大军之中要斩个上将嘅人头啊，简直好似喺个袋算揿嘢咁容易嘅。今日遇着佢啦，大家千祈唔好大意啊！呢边曹操嘅说话仲未讲完，嗰头张飞瞪大双眼又猛喝话：燕人张翼德在此，边个敢嚟决一死战啊？哇！乜气势真系咁威噶？曹操有啲想撤退啦。张飞见到曹操嘅后军阵脚已经喐动啦，哈！你班人究竟想点啊？于是佢挺一挺长矛，又是大声咁喝：嗨！打又唔打，推又唔推，你哋做乜嘢？张飞都未讲完啊，曹操身边有个军官叫做夏侯杰，已经吓到啊胆都破咗，喺马背打到正中咗落地，当堂呜呼哀哉。咦呀！曹操一勒转马头，极快极快极快，猛咁跑，嘿嘿，三军统帅都走人啦，唔走就笨啦。于是所有个军官兵卒。一齐掉转头向西边发狂咁跑，真系倒写罗蟹都冇咁热闹啊！一时间丢盔弃甲，掉低刀枪啊，不计其数。哎呀，人如潮涌啊，马似山崩，你踩我，我踩你，就系咁样互相践踏，就唔知死咗几多人。呢有诗为证啊：长板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一声好似风雷震，独推曹家百万兵。
曹操俾张飞个威势

0: 到佢失晒魂，佢 fit fit fit 咁搏命鞭只马，嘿，跑得最快系佢啦，之最狼狈亦系佢，跑到啊顶帽啊跌咗啦，发簪就甩晒啦，一支都冇整，披头散发都唔似个丞相咁样啦。张辽同许褚喺后边猛追上嚟，一手拉实曹操匹马嘅马龙头，拉停咗佢。哎呀，曹操当时惊到啊，口又窒，手又震，面都青晒。张辽话啦：丞相你唔使惊，谅佢张飞一个人，使乜咁怕佢啊？丞相你立即下令杀翻转头啦，一定能够捉到刘备嘅。听张辽、许褚咁样讲啊，曹操个心先至稍微定翻啲。但系佢仲未敢立即下令杀翻转头噃，只系叫张辽、许褚再去长板桥探听下消息先。而家讲下张飞，佢见到曹军嘘咁退走晒，佢亦唔敢去追，急急就去嗌跟住佢嚟嗰二十几个马军，叫佢哋将绑喺马尾嘅树枝啊解翻低，又将条桥拆断咗，然后就跑翻去见刘备，就将吓退咗曹军拆断咗条桥嘅事讲俾刘备听。刘备听咗就话啦：三弟，你勇敢确实系够勇敢啦，可惜你谂错咗啊！
1: 点解呢？
0: 曹操好精噶，你唔应该拆断到桥噶，佢一定会追嚟嘅。
1: 佢俾我一喝，退咗成几里路，佢点敢嚟追啊？
0: 唉，你如果唔拆断到桥，佢又怕有埋伏，就唔敢进兵。你而家将到桥拆断咗，佢就一定会估到我哋系因为兵少心怯，就必定会嚟追噶啦。三弟啊，佢有成百万大军咁多人，虽然长江汉水咁阔啊，佢叫人填咗佢都过得嚟啊，佢唔使怕你拆断道桥咩？刘备立即吩咐起程，问小路走人。咁究竟刘备走唔走得甩，撇唔撇得开曹操呢？下次再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2026年9月13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

0: 柠檬是当下新式茶饮的重要原料，在高腰依托优越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柠檬特色种植，实现四季挂果、周年采收。小小柠檬从山间果园走向全国各地消费市场，成为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1: 入秋依旧暑热未消，一杯清爽的柠檬茶仍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如今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高腰特色柠檬产业稳步壮大，全区柠檬种植面积就超6800亩，年产量超9700吨，以香水柠檬为主导的规模化种植格局逐步成型。其中大湾镇便是高腰香水柠檬种植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湾镇高地村山泉水农业科技园，约200亩的香水柠檬果树长势葱郁，枝头挂满大大小小的果实，微风拂过，馥郁果香四处弥漫。村民们穿梭林间，手持果剪，将成熟果实轻轻剪下，装入筐中，动作娴熟利落，丰收的喜悦写在大家脸上。村民说，当地气候水土条件十分适宜香水柠檬生长，果树能够四季开花，全年挂果，一年四季都能摘，不愁没活干。
2: 哎，你在这里主要负责做什么？
3: 那咁执执果咧，收枝咧，落肥咧，杀虫咧，咁咯。嗯。
2: 你系本地人？
3: 系啦系啦，高低噶。嗯。
2: 咁喺自己村度做咪好好方便啊？
3: 系啦，好方便，好方便。啱啱唔使出边又可以做起照顾嘅家庭啦，又可以嚟搵钱咧，咁咪嚟嗰啲打工咯，又日日有工做咯。
1: 相较于普通柠檬，高腰香水柠檬果形饱满，果香浓郁，苦涩度低。品质优势突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依托优质果品口碑，本地柠檬鲜果稳固抢占珠三角市场，同时借助电商拓宽销路，远销全国各地。
4: 喺十点钟到啦，十点钟到车不得南岸档口啦。
2: 然后通常佢发去边度啊？
4: 佢啲网商嘅发好多噶，全国都有噶。
2: 我冇买。
4: 好咯，唔够都唔够交咧。
1: 一片果园既盘活了山地资源，又为本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小小柠檬产销两旺的背后，是高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扎实成效，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注入产业活力。
0: 为扎实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猕猴桃的4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食素。有研究表明，尿食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唉，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2026年9月13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
2: 柠檬是当下新式茶饮的重要原料，在高腰依托优越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柠檬特色种植，实现四季挂果、周年采收。小小柠檬从山间果园走向全国各地消费市场，成为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4: 入秋依旧暑热未消，一杯清爽的柠檬茶仍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如今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高腰特色柠檬产业稳步壮大，全区柠檬种植面积就超6800亩，年产量超9700吨，以香水柠檬为主导的规模化种植格局逐步成型。其中大湾镇便是高腰香水柠檬种植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湾镇高地村山泉水农业科技园，约200亩的香水柠檬果树长势葱郁，枝头挂满大大小小的果实，微风拂过，馥郁果香四处弥漫。村民们穿梭林间，手持果剪，将成熟果实轻轻剪下，装入筐中，动作娴熟利落，丰收的喜悦写在大家脸上。村民说，当地气候水土条件十分适宜香水柠檬生长，果树能够四季开花，全年挂果，一年四季都能摘，不愁没活干。
5: 哎，你喺呢度主要负责做乜嘢？
6: 嗱，咁执果咧，收枝咧，落肥咧，杀虫咧，咁咯。
5: 嗯。你系本地人？
6: 系啦，系啦，高低噶。
5: 咁喺自己村度做，咪好方便啊？
6: 系啦，好方便，好方便。啱啱唔使出边又可以做起照顾嘅家庭啦，又可以嚟搵钱咧，咁咪嚟嗰啲打工咯。有工作了。
4: 相较于普通柠檬，高腰香水柠檬果形饱满，果香浓郁，苦涩度低，品质优势突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依托优质果品口碑，本地柠檬鲜果稳固抢占珠三角市场，同时借助电商拓宽销路，远销全国各地。
7: 喺十点钟到啦，十点钟到车不得南岸档口啦。
5: 然后通常佢发去边度啊？
7: 佢啲网上嘅发好多噶，全国都有噶。
5: 哇，我冇买。
7: 好咯，唔够搞咧。
4: 一片果园既盘活了山地资源，又为本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小小柠檬产销两旺的背后，是高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扎实成效，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注入产业活力。
2: 为扎实做好高腰区第19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10月9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筹备工作会议，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刘春、龙炼强、欧静文，区19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处及各筹备组全体人员，各镇街道人大负责人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4: 会议部署了区19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筹备工作，明确各筹备组工作任务和职责。与会人员就有关事项进行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大会筹备和召开全过程各环节，始终围绕全区中心大局谋划推进筹备工作，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党的领导体现在筹备工作每一处细节。要严守法定程序，坚持依法依规，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工作要求，从严抓好代表资格审查、会议议程日程安排、选举事项组织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流程，严把程序关口，确保大会各项工作合法合规、规范有序。要压实工作责任，抓好任务落实。各筹备组要科学统筹力量，细化分工安排，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确保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岗。要加强动态掌握与研判，推动各项责任落地见效，严格执行工作安排，认真履职尽责。要细化服务保障，做到周密周全。各工作组和责任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发力。要规范会务细节，精准把控流程衔接，严格资料全流程管控，确保高质量无差错，全方位宣传履职成果和会议精神，营造热烈氛围，周密做好食宿交通医疗保障，以细致服务彰显温度，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为代表履职和大会顺利召开提供

0: 坚实保障，要严明会议纪律，确保风清气正。全体筹备工作人员要严守换届纪律要求，弘扬严谨细致作风，杜绝松懈敷衍。各工作组组长要从严管好队伍，抓实作风建设。各代表团要引导代表服从大会安排，严守会风会纪，依法依规行使民主权利，展现代表良好形象。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日前，人民日报报道的北京一小学门口一根杆长椅引发广泛关注，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日前，记者在南岸科德小学看到，这一微改造已悄然落地，新添置的一根杆长椅让不少家长从此告别站着等孩子放学的日子，实现了坐着等娃。
3: 当天中午放学时分，记者在科德小学门口看到，前来接孩子的家长早已聚集在校门外。树荫下，有人翘首张望校门口的方向，更多的家长则坐在校门两旁新设的便民一根杆长椅上，摇着大扇子，刷着手机，悠闲地等待孩子走出校门。
4: 即系唔使成日企，以前啲人成日坐石头啦，而家有得坐，嗰度都有树荫啊。而家接小朋友系方便好多啦，即系舒服啲啦，坐得。
5: 以前啊，企到又攰，而家咧整啲啲方便好多，有啲阴啲，有啲坐住咯。多谢学校。
3: 据了解，科德小学正门、侧门共设置了四条一根杆便民长椅，总长共48米。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条便民长椅由科德社区的善长人翁慷慨捐建，为在校门外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们增添了一处歇歇脚的地方。
4: 方寸小坐感，暖心互等候，小小的座椅是学校服务的延伸，希望让家长等候的时候多一份从容与温暖。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倾听家长的需求，坐实这些暖心的小事，打造有温度的校园。
3: 一根杆一条椅，看似不起眼的微改造，却精准回应了家长日常接送中的极难筹盼。近年来，我区持续以微改造撬动大民生，从校门口的便民长椅到社区里的口袋公园，一处处小变化正汇聚成城市治理的大温度。科德小学这一举措正是微改造造福民生的生动注脚，从群众身边的小事入手，用有限的投入换来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民生福祉在细微处落地生根。
2: 日前，高邮区消防救援局在南岸街道德兴社区举办第二届微型消防站竞赛，来自全区各镇街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同台竞技，比拼消防实战技能，提升基层一线火灾应急处置能力，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安全根基。
0: 本次竞赛设置四大实操科目，紧贴基层火灾防控实际。在火灾隐患排查科目中，参赛队员聚焦社区、自建房等重点场所，快速排查电气线路、消防设施、杂物堆放等风险，精准识别隐患，规范记录并提出整改建议。火灾疏散逃生科目模拟人员密集场所场景，重点兼顾老弱群体疏散难题，队员熟练引导群众弯腰捂鼻有序撤离，锤炼应急疏散引导能力。灭火器应急操作项目里，参赛队员牢记提、拔、握、压要领，快速处置初期火情，动作干脆利落。室内外消火栓快速出水科目考验双人协同能力，队员默契配合，迅速接驳水带，开启阀门完成出水，整套流程衔接紧凑规范。竞赛为全区微型消防站队员搭建起交流经验、切磋技艺的实战平台，通过同台比拼，充分调动基层消防力量勤学苦练、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使我更加明白平时要训练贴及实战，回去后我会把经验带给社区队友，多组织针对性的训练，把隐患排查和应急疏散这些基本功练扎实，

0: 好，社区第一道防线。
1: 这次比赛是为了以赛促训，以训速防，检验社区微型消防站日常训练成果。下一步，高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强业务指导和实战化训练，推动社区微型消防站和居民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提升基层自防自救能力，筑牢社区消防安全防线。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猕猴桃的4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食素。有研究表明，尿食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3: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轻松快乐，
3: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我喜欢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4: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5: 追住足球，追住梦。
6: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3: 而我哋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
1: 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

好啦，社方面啦，嚟到晚上时间嘅10:16，咁啊，有朋友仔话，今晚晴姐姐又同大家一齐见面嘅，系啊，本来咧系听朝早同大家共读噶，咁因为咧临时调咗个班吓，咁所以咧调咗嚟晚上嘅，所以咧都系将呢个共读嘅时光吓，同大家继续系开启咗佢先，因为咧从呢一期开始咧，我哋开启一本新嘅书啦吓，一本非常温暖的小书，系好薄噶咋。但系好温暖呢本书吓，人间值得，因为90几岁嘅老婆婆吓写嘅一本书吓，其实佢系一位心理咨询师嚟嘅，系啊咁啊，所以佢呢本书非常之温暖，非常之温暖，所以我哋我自己系急不及待咁同大家去共读呢本书吓，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本书当中吓有所少少嘅收获啦吓，咁啊见到雨一直系我想听蔡晓嘅《七星岩》，OK， 跟住咧就点样嚟啦吓，晚上好啊，晚上好啊吓，咁我哋先一边去共读，一边听大家嘅靓歌吓 ，OK， 有朋友仔话想听欧瑞强嘅《无言的结局》，OK， 其实晚上听书听住就瞓着咗，咁我咪可以起到非常之好嘅催眠作用，系咪？好，咁我哋先开启呢一本书嘅共读先吓。首先介绍一下呢一位嘅作者啦，佢系一位心理医生嚟嘅，佢系一位心理医生嚟嘅。咁啊，佢写嘅时候咧系佢当其时咧就佢一直做嘢系做到88岁噶，咁啊每一周都系工作6日嘅吓。跟住咧佢系坚持自己系坐诊啦，出诊啦，跟住系70年噶啦，咁啊所以成为好多患者嘅信赖，咁亦都系非常之愿意去倾诉心声嘅心理医生嘅，所以咧佢有好多嘅经历吓，咁啊所以咧睇呢本书时候，你会觉得就系一位前辈写俾我哋后生仔女去睇嘅一本书啦吓，大概啲嚟讲就系咁样啦。前面嘅序言啦，仲有系不者的话啦，我哋暂时就唔讲先吓，咁啊前言呢啲第一。

兴趣亦都可以自己买翻去睇。好搞笑嘅事系有件好得意嘅事就系、是，我同你讲，我平时睇书咧，啲书系乱咁抌噶。因为我屋企好多书啊，咁跟住咧就呢本书系我第二本买嘅书啦，即系呢本《人间值得》。第一本嘅时候咧系我睇睇下，跟住咧就放咗喺屋企客厅嗰度嗬。咁跟住咧，我嘅爸爸睇到咗之后，佢话可唔可以俾佢带翻屋企睇？

佢先话会带翻去睇。啊，跟住富贵话依家呢个年纪，年纪大咗睇书听书好容易瞓着觉，咁几好啊！有啲朋友仔去到某一个年纪嘅时候咧，会比较难入睡吓，咁啊，不妨可以用下呢个方法，令到自己更加系容易瞓得着啲吓。好，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副作用咯，我觉得系吓。系啦，咁啊，我哋先从边个章节开始咧？因为佢好多嘅篇章都非常之好吓。呢位作者叫做恒子奶奶，咁啊，我哋从第几章书开始？因为佢第一章书系讲工作为咗什么，工作为了什么？大家要听呢一章书嘛？因为我觉得大家做嘢可能都冇咩感觉，会唔会啊？不过我哋都系从头到尾咁样读到后边啦，好冇 ？OK， 好，咁我哋就从头到尾读啦吓。咁啊，第一章书咧就讲话工作系为咗乜嘢嘅，咁跟住第二章书咧就讲话冇期待太多，对，应该讲冇期待过多吓。佢用嘅呢个词系呢个，对生活中嘅小事咧要心存感激。跟住第三章咧就讲到系恰到好处嘅人际关系嘅，咁跟住第四章咧就系让心归于平静，第五章书咧就讲到系生活同工作嘅平衡之道，第六章书咧就系简单生活每一天啊，呢个就系基本可以同大家系先概括咁样了解成本书嘅脉络先吓，系啦。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养父母养仔女，是没错。好，那我们开启第一个篇章，究竟工作是为了什么呢？那 OK， 是为了钱而工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在心理咨询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工作冇价值，得唔到领导同同事嘅认可，同同事关系不和，等等等等，原因各不同，总之大家都觉得好痛苦。不过我希望大家先谂谂嘅系，人原本系为咗乜嘢而工作嘅呢？啊，刚才富贵俾出咗自己嘅一个答案吓，非常之好。亦都有人话系为咗做自己想做嘅事，亦都有人话系为咗实现梦想。咁啊，我认为呢啲回答都系正确噶。只不过从本质上嚟睇，人就系为咗生活而工作，呢个道理恒古未变。为咗养活自己，为咗养活家人而工作，我认为呢个系工作嘅首要目的。哇，呢个咪啱啱契合咗富贵讲嘅呢个啦吓。富贵话工作就系为咗搵钱养家、养父母、养仔女。啱啱好，呢位作者都系咁样讲到吓。身心有障碍者另当别论，健康嘅人都有养活自己嘅责任。即系话首先咧，我哋要养活自己先，系咪？工作就系咁简单，系。当自己能够自食其力，凭借自身嘅能力喺社会上立足，就会开始被周围嘅人认可，觉得你可以独当一面嘅大人。因此在我睇嚟，为咗钱而工作并唔系可耻嘅事情，呢个系理所当然嘅事情，我认为系非常了不起嘅。OK， 见到 P 字开头嘅呢位朋友仔吓，佢想听幸运福星系咪？温兆伦嘅作品。OK 吓，稍下时间吓，我哋先共读一阵，再听歌，然后再共读一阵吓。有啲工作咧系唔需要直接赚钱嘅，但可以为上班嘅丈夫或者系妻子提供帮助，替佢哋照顾孩子同家人，呢个亦都系十分重要嘅工作。赚几多钱就唔系话咁重要，如果能够支撑起自己同家人嘅日常生活，呢个就足够啦。人生就系咁样活着而已。我啱开始从事医生工作嘅时候，并冇谂住要救死扶伤、助人为乐，只系顺应潮流而已。喺1945年嘅六月份，16岁嘅我咧就从某个地方去到佢做嘢嘅地方。嗰个时候我哋屋企有5个小朋友，父亲系一名普通嘅小学教师，父母宠爱两个弟弟。佢哋经常话俾我听，从女校毕业之后就要做老师，要么教人。总之尽快自食其力。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出身农村、仔女又多的家庭来讲，这些说话可能再都平常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早点出来工作。当时候呢，正在那个地方开诊所的叔叔就说，如果有谁想做医生的话，我可以资助他全部学费。哇，所以呢，我决定要成为一名医生。这个选择没有快乐不快乐之讲，亦都没有所谓想做或者不想做。当时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工作。顺便讲一句呢，我并没有自己开诊所。从医70年，我一直是受聘医生，亦就是相当于上班族。我没有什么野心，工作赚钱就是为了养儿育女。现在小朋友已经早已独立了，我亦都上了年纪，再亦都不需要赚钱养他们了。但是面对信任我的患者，我仍然是不得不继续工作。如此寒来暑往已经有70年了。哇，相当之点赞下，恒子奶奶已经是工作了70年，好像88岁都还在这里坐诊的，他有出诊的，就好像啲返聘医生咁啦，好犀利啊。讲得好听啲呢，就係让人生顺其自然咯。对于工作嘅态度咁样唔係好好咩？依家我哋好容易睇到一啲令人不安嘅新闻，某啲人过住点样嘅生活，因为咁样内心嘅不安同不满係会令人心情糟糕透彻。冇办法预料嘅未来会令人感到不安，世界係瞬息万变嘅，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特别是面对政治经济等等的问题。面对生活，我们就要说服自己必须要照顾好自己，守护好家人。当你面对为了什么而工作感到迷茫的时候，你就干脆而果断地告诉自己，工作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这个就是人为什么要工作的根本了。至于人生价值、自我成长之类的，是要等自己立足安稳之后，在闲暇之余慢慢去思考的问题。人生好长，慢慢思考就好了。如果你已经可以自食其力，工作十分之出色，没什么需求要满足，那可以试着考虑一下还有什么想法没实现呢？总之为了活着而工作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OK， 这个就是第一个小节，好啦，见到波波话几晚都系嚟主持，系啊，咁啱得咁巧吓，咁啱得咁巧啫。跟住幸福话富贵就话咧，如果系喺自己嘅产业或者系公司工作啦，咁样就去体验生活，嗯。

0: 好啦，跟住咧转出嘅会有学友嘅呢只《轻抚你的脸》。
1: 一张手去轻轻抚你。
0: 继续将大家嘅心水靓歌埋上歌单，大家可以先打下聊天区哈。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亦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吓，听过会有系林子祥嘅呢只《再见杨柳》啊，系蝴蝶兰点嘅作品系咪？蝴蝶兰。好听好听，好有嗰只小调嘅感觉啊！系咯，你又唔入我哋嗰个群里边，佢喺唔喺度啊？查查先吓，查查先。
1: 柳丝叫江水。
0: 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将自己嘅心水靓歌放喺聊天区下，我都会陆陆续续咧放上歌单嘅。
1: 情人是光，
0: 但系今晚我哋唔系到十一点半后，我哋到十一点收队啊！同大家共度一粒钟，嗯。

0: 唔係好難捉摸啫，我調咗個班啫嘛，跟住之前咧頂咗個班啫嘛，係咪就係咁樣咯？你能怎麼辦？沒有啊，琴晚咪回咗你晚上嘅咩？咁啊，快樂嘅時間過得真係快，又要時候講拜拜。係啊，好啊，咁跟住咧就係呢只嚇，沒有你之後，温兆倫嘅作品嘅。好，大家今日仲可以點歌嚇？點解仲可以點歌嘅？共读嘅话今晚唔读啦吓，半点之前读咗一个小节，半点之后又读咗一个小节，我哋就唔读得太闷啦吓，一边读一边去听大家嘅心水靓歌，好冇？下个星期你再读吓 ，OK。
1: 没有你之后，空空抱紧我这双手。
0: 好啦，仲有一隻歌時間就去到十一點啦。咁啊，十點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將啲歌放上嚟，我再係放喺歌單當中嘅。波波你嚟啦，係咪波波？

点解啊？富贵呢本书迟啲读完，点解啊？佢好薄嘅就应该好快读完我哋。唔知点加入去啊？我睇睇下。OK， 夜机冇问题。

阿君嚟啦，系咪？我望你啊，呢只歌，哦 ，OK， 我查一查。就算错，亦有你讲下大概嘅主题就系、是、呢本书原来好丰富，值得去学习，系咪？啊，多谢你啊，多谢富贵你嘅认同啊。受过错，怕再次。大概嘅主题就系呢个名咯，书名咯，人生值得吓，人生值得。没有你，一本好正能量、好温暖嘅小书。

OK， 放咗上歌单啦吓 ，Sammy 嘅值得吓，跟住咧就林光辉又喺度唱歌啦，系咪？黄生话 Sammy 嘅安全感吓值得听，但系暂时我未抄到啊，系啦 ，OK 啊，我哋十点收队吓，歌咧我放上歌单嘅咁啊，但系咧我哋共读一个钟吓，共读一个钟 ，OK， 好，跟住转出嘅会有陈慧娴嘅呢只夜机，亦都系非常之正嘅只作品啦、啊。波波嚟啦，波波。佢呢只 remix 嘅版本嚟嘅吓，会更加有爵士同摇曳嘅感觉。好听，好听，前奏就好听。

0: 收听完咗呢一只夜机咧，就好快就一粒钟时间吓，系啦，我哋周末嘅时间同大家共读一个钟吓。哎 ，OK OK， 嗯，呢、這个系咯，啊唔系啊，我纯粹系攞嚟搞 get 嘅咋吓，系咯，系和唱一下啦吓，嗯，我唱歌走音嘅系，系咪霸嚟，系啊，系咪霸嚟嘅，冇错吓，可以咁讲吓。跟住呢我细女又哦 ,ok,ok,、okay, 好多谢大家支持下，咁大家点嘅歌我都会系放上歌单嗰度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系喜马拉雅 APP 啦，又或者系粤听 APP 啦，都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喜欢超女，
6: 我喜欢超人，
7: 我喜欢超市啊，
8: 我就喜欢超车啦。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的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6: 喂，因住红灯啦，喂，
8: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0: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1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1: 家里家外，
12: 亲人朋友，
11: 或浓或淡，
12: 或聚或散，
11: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2: 为我停留，
11: 为你守候，
12: 为你守候。

0: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杨木成树，树成林。
1: 杨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植物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

0: 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0: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1: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0: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2: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1: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2: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1: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原来是妙常仙姑，妙常仙姑又嚟、
1: 啊。原来是潘相公，小离又嚟。
0: 又嚟。

你可以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辛苦，何时救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

0: 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该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1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3: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4: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5: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

0: 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4: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6: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7: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5: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8: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 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9: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2026年，公众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公众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

0: 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7到20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1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晴，22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平安广东建设，黄坤明主持会议。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广东锻造先进制造硬实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广东启动为期2个月的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钟南山团队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成果，1分钟内完成肺癌基因筛查。四部门征求意见，拟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管理，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要在确保政治安全上持续用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持续用力，聚焦重点领域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扶解困、心理疏解等基础性工作，加大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力度，加强法治建设，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在保障公共安全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0: 三年行动，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安全隐患，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治安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密防范自然灾害，着力提高应急处突能力，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要在夯实基层基础上持续用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平安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范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29日22时1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9岁。按照范希贤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10月10日，范希贤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通讯员沈慧报道。
0: 范希贤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
1: 17名成员中有运动员33名，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 10.5%，将参加田径、羽毛球、硬地滚球、自行车、举重、乒乓球、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共八个大项的角逐。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广东从2025年开始接入全国12356心理援助热线，持续优化广东全省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本台报道。
2: 精神心理专家介绍，常见精神障碍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睡眠障碍和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等。在实际生活中，不少患者因为错过了最佳干预期，导致病情迁延，治疗难度大幅增加。专家建议，要积极学习和识别心理疾病的早期症状，尽早求医进行干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魏钦令，
3: 比如像抑郁症，有的人是表现为典型的是早醒，很早，可能以前7-8点钟才醒，现在可能4-5点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2: 专家指出，对疾病有误解，不敢或不愿看医生，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就医渠道，也是不少精神心理疾病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的原因。从2025年1月起，全省21个地市全面接入12356心理援助热线。目前广东12356热线月均有效来电4.5万余通。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何洪波。
4: 第一个，他的教育背景有要求，他具备医师啊、心理治疗师啊这个资质。有了资质之后，岗前培训一个月脱产的，很严肃的，然后从理论到操作都是反复训练的。
2: 目前广东全省21个地市均设有精神专科医院，1500余家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心理服务，其中493家开设了心理门诊，148家开设了睡眠门诊，122个县市区基本实现精神心理科服务覆盖。广东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达到7370人，护士19405人，每10万人口精神科医师5.8人，护士15.27人，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汪洪斌：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善召街、战贸五大都市圈，布局省级精神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优服务。”
1: 岭南建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骑楼、霍尔屋、西关大屋、岭南园林等经典建筑符号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审美，营造智慧与人文精神。众多岭南传统建筑里，骑楼因岭南湿热气候而生，凝结着先人的营造巧思。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一同走进百年骑楼。
6: 恩宁路是广州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

0: 好的骑楼群落，整条街区风貌完整，连片骑楼绵延千米，高温多雨是岭南最鲜明的气候特征。清末民初，一批批归国华侨把南洋西洋的建筑理念与本土居住需求相结合，形成了骑楼这一独特建筑形式。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勘测研究院名城保护所所长孙永生，
1: 建了一种城市的一种公共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就在整个的沿街一块呢，就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空间。
0: 细看骑楼，处处都是中西交融的匠心。孙永生，
1: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窗户是一个典型的满牛窗，中式的木窗加进口的彩色玻璃，整个广东省有

0: 最小干预的微改造理念，用绣花功夫修缮历史街区。如今，许多像恩宁路这样的骑楼街区在保护中活化，老街重新聚拢了人气。中山市石岐街道香山古城保护活化中心主任田香优：
1: 有从香港回流的，有从澳门回流的，这里的环境变好了，这里的人流变多了，这里变旺了。
0: 一廊藏百年，一屋见岭南。骑楼不只是砖瓦构成的建筑，更是岭南开放包容、务实求生的文化印记。
2: 本台消息，昨天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人工智能时代的书院教育为主题，探索融合人文底蕴与技术前沿的未来育人范式。百余位嘉宾和学者围绕现代书院制教育如何在 AI 技术浪潮中夯实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展开研讨。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金域医学联合开发的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正式发布。这款由钟南山院士团队主导研发的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实现最快一分钟内完成看图识基因，能够一次性完成国内所有已获批肺癌靶向药对应靶点基因的预筛工作。本台消息，深圳市近日起草了关于支持装修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通知明确，职工家庭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25万元。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月提取额度上限为550元。通知还明确了将继续加大对无房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本台消息，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下周我省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省气象局提醒，近期广东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新闻浏览，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温馨提示，十月需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